好，早安每一天继续陪伴在各位的出行路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进行留言，可以在抖音的平台来搜索听见临汾，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明天就是十一假期了，说说你的假期安排，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那在这一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一些值得关注的内容啊。那刚才提到的这个物品已经换新，那我们如果换了新手机，旧手机该怎么办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条消息啊。淘汰的旧手机呢，很多人会考虑置换或者是卖到二手市场。那在这个出售前先别着急啊，账户隐私工作信息若没有清理干净，就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留下风险隐患。那么接下来这个旧手机换下来之后该如何处理呢？最近呢有民警介绍啊，说为了防止个人信息的泄露，大家通常呢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以后来进行处理掉，但这些操作并不能够完全彻底清除手机上的信息。也就是说呢，只要技术到位，格式后的手机呢信息仍旧可以被恢复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出售手机之前呢，不妨再多做一步，就是把旧手机呢恢复出厂设置之后呢，用这个电影啊、电视剧或者其他大一点的文件，再重新把手机装满，比如说在这个视频平台再下一些这个视频，然后将原来的数据呢全部替换掉，然后再恢复出厂设置一次。这样呢，数据就不，即使不法分子恢复了，他们得到的也只能是一堆电影或者电视剧的数据啊，不会是你的个人信息。也就是说呢，这个手机呢在恢复之后呢，我们要再一次把它装满，然后再恢复，这样的话就可以完全覆盖掉你之前的个人信息了。那当然呢，警方提示啊，说手机信息一旦泄露，不法分子呢会利用获取的个人手机号、身份证信息来实施冒充客服退款呀、虚假贷款呀、亲友借款呀，甚至以公检法人员身份进行各类的信息诈骗。所以说要妥善保管自己的手机，减少信息泄露的风险。那我们日常使用手机该如何保护个人信息安全呢？公共设备要慎使用啊，那谨慎使用无线的 WiFi 密码，就是无密码的 WiFi 和公共手机充电桩等，以防手机里的未经加密处理的信息呢被窃取啊。然后呢，要警惕这个钓鱼的攻击，需要输入个人信息的网上测试呀、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呀、短信中的不明链接，别乱点，他们可能会被植入了木马病毒，以及设置隐私保护。常用的聊天软件当中呢，容易关闭啊，容易泄露信息的功能啊，比如说发布动态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与家人的信息安全等等。同时要拒绝过度采集，选择官方渠道下载，尤其是银行类的 APP 啊，要在授权 APP 相关的权限的时候，一定要仔细查看通知的内容，没有必要的权限要及时的关闭。同时呢，对于长期不用的第三方平台或者是网站，也要取消账号的授权。那我们如果啊，这个感觉到信息被泄露了，如果察觉到信息泄露风险，我们该如何补救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这个五点维护权益的方法。那首先呢是要切断风险源，要立即退出异常登录的设备，冻结涉及的账户，比如说微信要冻结账户的功能。第二呢，要修改密码，所有关联的账户如同一个手机号注册的 APP 要全部更换高强度密码，避免这个使用近期用过的旧密码。同时要留存证据啊，保存这个泄露相关的截图呀、短信呀、邮件等等，记录泄露的时间和途径。举报投诉，向涉事平台投诉，比如说应用商店举报违规的应用或拨打123

0: 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或者12377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的电话来进行举报。还有就是法律维权了，那个如果因为信息泄露导致财产损失，要保留证据并报警，必要时要提起民事诉讼来追究责任。
1: 多少眷恋，
0: 所以这条消息大家要关注一下了。那这个明天就是10月1号了，10月1号开始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啊，就是在10月1号开始呢，临汾市的无偿献血的五优两免政策呢已经要正式实施了。那怎样去申领这个政策呢？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或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这个各位这个捐献者啊，那包括华侨、港澳台同胞及外籍在华人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呢，就可以申领临汾市无偿献血的这个荣誉卡呢分为年卡和荣誉卡啊，享受临汾市无偿献血的五优两免的政策啊。那申领的条件是这样的，那首先呢是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20次，献血量呢是200毫升为一次啊，比如说你献400就是两次，献800就是4次，单采血小板一个治疗量为一次，以及以上的献血者或在临汾市献血记录并荣获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的这个金银铜奖或者是终身荣誉奖，且表彰地为临汾市的献血者，可以申请到这个无偿献血的荣誉卡。这个荣誉卡呢，这个我们昨天嘉宾说目前呢是5年有效期。那在临汾市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一次及以上的捐献者也可以申领荣誉卡。那在临汾市参加无偿献血者在本年度献血之日起一年内享受五优两免政策，就可以申请年卡，献一次可以申请年卡。那如果累计达到了20次啊，就是200毫升一次达到20次的话，就可以申领这个荣誉卡。那有哪些优待范围呢？简单来说就是景区的优惠和就医的优惠。景区的话呢，是免临汾市15个 A 级旅游景区的首趟门票，包含吉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以及湘宁云丘山景区、隰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曲沃县的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署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襄汾县的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以及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岭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免收在临汾市公立医院门诊就诊时医保按规定支付后的个人自付的一个普通门诊诊查费啊，这个是五优两免中的两免。那五优是什么呢？五优的话呢，就是优先就诊、优先检查、优先取药、优先住院、优先用血。那这个怎样可以申领呢？大家可以去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并关注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我的无偿献血荣誉证啊，进入申领流程就可以了。献血者实名认证后呢，进行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卡、年卡或者是荣誉卡的申领。那同时呢，大家要注意一下，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需要出示本人的身份证以及这个荣誉证来进行这个现场的一个使用的。那这个荣誉证电子卡的复印件照片截屏呢是无效的，我们要实时更新的一个数据啊。那当然这趟五优两免的政策呢会在10月1号明天开始正式实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如果在本年度有无偿献血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在临汾市中心血站的公众号来领取到这项福利了，现在就可以来领取，在明天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啊。如果10月1号有短途旅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好的呢，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稍后的主播已经做好了准备啊，我们在八点半开始会进行民生派的直播，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给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那今天早间呢，早安每一天在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啊。我们这个稍等五分钟之后，我们会继续开播，分享更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出、啊、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

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上午的8:30准时锁定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的民生派节目。每天上午8:30到10:30，两个小时的温馨陪伴。也希望啊，大家呢能够在民生派的节目当中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时光。
0: 当然了，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关注到的是大家关心的那些政府方面的消息，还有民生服务方面的信息，以及这个便民服务方面的消息啊。那么大家有什么样想了解的内容呢，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起来。今天呢也是我们国庆节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我相信就是很多朋友的这个心态啊和心情和以往的这个工作状态是不是也会不一样呢？
1: 是的，昨天啊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啊，我见很多人就开玩笑说，哎呀，不知道这3天上班的意义在哪里，不知道我的心都已经飞了出去吗？我觉得前2天大家估计都是这种心态，但是今天是不是就已经非常的坦然了呢？
0: 就这3天啊，大家还是要好好工作啊。
1: 是的，
0: 因为大多部分情况之下，在这个放假之前会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1: 是的，
0: 我们要保证放假的这几天呢能够正常的运转，所以说这几天反而是比较忙的一个状态，是不是？
1: 是的，因为有很多这个公司或者有很多单位，他要在这个放假之前要去安排很多的一些这个工作，包括放假期间的一些这个安全部署等等。你像我们这种特殊的一些工作的话，我们全年无休，所以说越到这种过年或者是有一些节气，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会比

0: 比较忙碌，那么在明天的时候也希望各位朋友可以锁定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明天全天啊都会有非常精彩的一些直播活动在等待着大家。
1: 当然了，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也会提前来跟大家这个分享一些放假期间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还有就是大家想在放假期间了解的一些这个内容啊，也会为大家来放送。当然首先来关注天气的这个情况了，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也是比较大的，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假期期间我要出游，我要出行，那么天气情况怎么样呢？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吧。
0: 是的，这两天啊，有一些地方呢是有所降雨，气温会有所下降，尤其是啊，在今天早间出门的时候，在一些这个背阴的地方也会感觉到啊，这个秋意袭人，有一种寒风刺骨的这种感觉。
1: 刺骨了吗？
0: 这个风比较大的地方确实是有一点点凉的，但是啊，到了这个市区之后，发现啊，这个整体状况还是不错的。那么在今天到未来三天的话，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那么在今天的时候，你像有的地方会有4到5级短时6级以上的西北风，随后啊气温将会明显下降。那么在10月2号之后呢，我市会有大风天气，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这个国庆假期打算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做好防风的准备了。
1: 详细的天气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呢是9月30号，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4到5级短时6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22摄氏度，市区的湿度20%到87%。能够看到它其实这个温差它变小了，
0: 对，
1: 17到22之间它温差变小了，但是整体的温度是下降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哪怕中午再暖和，它其实也只有22摄氏度了。前两天大家伙儿还觉得我们要乱穿衣的情况之下，比如说里面穿半袖啊，外面穿这个长袖是 OK 的，但是这两天的话可能我们要穿一个长袖衫，然后外面再套一个外套。我今天就是出来也是看到很多人其实已经穿到了这个有一点点加绒或者加厚的卫衣啊，我觉得哇，这个加厚的衣服也可以上身了。其实
0: 是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季节的话，就是大家其实在直播间也能看到，你像仙仙，像我的昨天好多搭档都是穿的
1: 长
0: 袖，长
1: 袖
0: 然后我就会感觉到在直播间会比较闷比较热，就
1: 是因为你的外套太厚了。
0: 外套厚是为了防风嘛，是在外面，然后在直播间的话我必须要选择穿短袖。其实今天我在想我到底穿长袖衬衣还是短袖，后来想一下再珍惜穿短袖的这两天的时间啊。然后直播间确实我们有很多这个灯光，我还是受不了这个温度，我说我适合跟这个齐主播这种怕热的一些主播在一起啊。
1: 反正咱也不用开空调了，就是大家这个穿长袖和短袖的这个差别啊。
0: 我能跟你透露一下，昨天江漂亮就把这个空调打开。
1: 他为什么要打开空调？
0: 他肯定是觉得热
1: 啊，
0: 他觉得热。
1: 中午的时间
0: 段，对，中午的这个时间段，他把空调打开，但是我没注意到他开空调，
1: 然后你就冷了，
0: 然后我就越来就是大概10点半开始上节目，大概到了11点半的时候，我说呀，这个11点半照常很热呀，怎么开始冷了？我就默默的在
1: 直播，他穿的秋装吧，
0: 我就默默的披上了我的这个冲锋衣，然后江漂亮说你冷了吗？我快关空调。我说天哪，你竟然开空调哎！我说你比我还怕热。
1: 就是很多人的这个体感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天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大家还是来关注一下自己身体的一些变化，
0: 是的，
1: 要找到自己觉得舒服的一个这个状态哈。
0: 是，
1: 还有就是秋天它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天气多变之外呢，还有就是比较干燥啊，
0: 对，
1: 就是你看像感冒呀，这些朋友还是比较多的，大家还是要多多注意饮食啊，这个方面的一些调整。我们说这个中国人还是蛮讲究养生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吃一些滋阴呀，这个润肺呀，像银耳啊、梨呀、莲子、百合呀等等这些东西都要安排起来了。
0: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一些这个养生的小妙招哦，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去分享一下。总之啊，在这样一个换季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很多人包括我周边很多人呢，可能在这个时期呢都感冒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尤其啊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会迎来这个感冒的一个高发时段，所以说啊大家如果说最近就是要打这个流感疫苗的话，一定要把握好这个9月底和10月初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时机啊。
1: 就是家里有这个老人还有小孩儿，就是往常年经常在这个季节会有一些感冒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是吧？
0: 是的，
1: 打上这个流感疫苗，不是说完全就不会得这个感冒，但是能够有效的去预防他得这个重感冒或者是比较严重的这个发展啊。所以说，
0: 是的，
1: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相关的一些信息了。
0: 是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稍作休息一下，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那么在广告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在直播间的各位也有自己想送出的一些祝福，或者是想听到的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告诉我们，我们可以选择在广告时段把这个歌曲呢放送给你哦。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各大景区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假期期间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啊，都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这个分享。当然了，在这个今天呢就是一个提醒，然后到这个从明天开始，我们会进入到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国庆假期的直通车版的这个节目当中。当然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号也会外出啊，带着大家去看一看我们临汾大街小巷的变化，还有就是一到这个节假日期间呢，交通方面的一些这个变化，大家也可以期待住啊。
1: 是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小长假，各位朋友都有怎样的一份计划和安排呢？也都可以来跟我们晒一晒。那么在今天最后一天的工作日了，那么大家呢应该集中精力把自己手头的工作呢全部都处理好，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时间和精力去迎接新的一个假期嘛。七天的这样的一个国庆假期，你是怎样安排的？也可以来晒一晒，来让我们羡慕羡慕。
0: 我觉得大多部分都还是需要有上班这个一两天的这个时间吧。
1: 是，
0: 就是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一天都不用上班的。
1: 对，
0: 哇，这个是太令人羡慕了。
1: 特别羡慕就是那种就是可以正常假期周末都可以放假的，
0: 一下班都不加的这一种是吗？
1: 是，每天朝九晚五的这种工作时间，然后到了周末可以双休，到了国家的这个法定节假日的时候又都可以休息。我觉得这种单位真的好让我们羡慕呀，
0: 完全休息啊。
1: 是的，是的。
0: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你看比如说在之前也刷到了很多这个工作情况，它是需要在假期去完成的。
1: 对，
0: 比如说虽然我在休年假，但是休年假的途中呢有这个工作电话也是要接的，
1: 对，
0: 有工作情况也是要处理的。因为我周边会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在这个出去玩的时候会带上笔记本。为什么会带笔记本呢？因为他会临时或者是随时啊就是处理一些工作的情况。我觉得就是大家的这个责任心还是 OK 的啊。
1: 对，好像我在抖音上也经常刷到过，就是啊那边比如说是正在听演唱会，或者那边有非常精彩的那种文艺演出，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默默地放了一台电脑，就是不管旁边到底是乱成了什么样子，多么的精彩的一些活动，总之自己在默默地接着电话，这边动着笔记本，然后那个评论就说到底是有多么重要的工作非要在这个时候去处理不可吗？
0: 他有时候就是这个样子。
1: 对，他有的时候工作的一些特殊性嘛，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是我们旅途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又能够玩好，又能把自己手里的工作处理好，我觉得这才是一种最好的一种状态吧。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啊。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大家有想互动的内容都可以在公屏上刷起来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良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林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担心，什么时候是高峰的时间段呢？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国庆假期期间，我们山西省的高速公路，它有哪些路段是需要大家特别留心的？
1: 是的，那么综合路网流量历史数据，结合近期路网的一些运行的情况，那么在这个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中秋假期期间，有几条路段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除此之外，在国庆期间，这些路段的压力也是比较大。那么具体的一些路段呢，是 G55 二广高速的太长段， G5 京昆高速的麒麟段，还有 G55 二广高速的长进段， G20 京银高速太旧段，还有 G2003太原绕城东环段，以及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 G55 二广高速大新段， G5 京昆高速太齐段， S87 运丰高速和 G20 青银高速的汾沥段。那么这些路段呢，都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情况。
0: 那么除了这些路段之外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收费站啊，也是流量比较大的。比如说呢，像这个 G20 青银高速的汾沥段离石溪收费站， G5 京昆高速的太齐段的这个罗城收费站，S5501大同绕城高速的大同收费站， G5512晋新高速的晋郊段晋城东站，还有 G2003太原绕城东环段长峰收费站， G5522广高速的太长段， G2003太原绕城西北环段的东社收费站，还有 S56太谷高速的古交收费站，以及 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侯马收费站， G552广高速长进段的晋城收费站等等。那么大流量收费站普遍都是集中在太原周边的一些地区。
1: 是的，那么还有热门景区周边的一些收费站，那比如说像平遥古城和云冈石窟，预计呢是在国庆期间车流量会比较大。平遥收费站、五台山景区附近的新洲收费站可能会出现短时间车流量比较多的一些情况。那么在这里呢，来跟大家详细的来分享一下，像在新洲，刚刚我们也提到，像在五台山景区收费站，还有在这个新洲收费站，那么去往新洲古城的一些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那在我们临汾的话，在隰县北收费站，那么大家去往小西天的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还有湖口景区收费站车流量都会比较大。那么在晋城的话，在北流收费站去往皇城相府的车呢会比较多一些，还有在晋中分别呢，介休市是在临时收费站去往绵山方向的一些车流量比较多一些。那么在平遥的话，是平遥收费站去往平遥古城的车比较多。大同呢，去往悬空寺浑元溪收费站车流量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情况。云冈石窟呢，是在大同收费站这边车流量较大。那么朔州应县木塔应县收费站这边也会收费，这个车流量也会比较多一些的。
0: 那么刚才我们关注到的是一些景区的这个情况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在这个 G5 京昆高速的麒麟段，还有 G552广高速的太长段， G5 京昆高速的太齐段，这个容易拥堵，它的比例会比较高一些，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那如果说呢要行驶到这些路段还有这些节点的话呢，要留心一下，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的来进行这个错峰出行。
1: 是
0: 那么正常情况之下，就是在明天应该是一个就是出行的高峰，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庆节期间呢，高速是免收这个通行费的，所以说呢很多人会选择在明天开始这个上高速。那么可想而知啊，就是在明天上午应该会有一个这个高峰的时间段，或者是明天这个整个一天都会比较车多啊。当然了，就是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比如说像去往太原方向啊，去往这个西安方向啊等等这些路段的车会明显有激增的情况啊。
1: 是的，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关于路上的一些这个车流量的一些预判的一些情况，也希望能够给国庆出行的各位朋友能够提供一份帮助和支持。那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国庆小长假，大家呢也有外出旅行计划的，那么也可以来到节目当中啊，来和我们去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国庆节的计划和安排。
0: 公屏上这位 Eric 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今天还可以吧？就是今天如果说要出行的话，在高速口呢应该不会那么堵车，
1: 是
0: 因为大多部分的朋友呢会选择这个上高速出行的话，明天才开始免费嘛，可能就是明天会是高峰期。但是今天如果说这个人多的话，可能会集中在一些像高铁站啊等等，这或者是客运站等等、机场啊等等这些地方，因为有的朋友呢是为了错峰出行 行，然后提前一天，然后

0: 然后去买了票啊，就可以这个回来了，因为它不受到高速上的是否免费的一个限制哈。
1: 嗯，
0: 就是说，如果说您走高速的话，今天高速路上还可以，但是呢，今天各大车站的人流量并不小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是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关于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高速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送给大家一些好听的歌曲，歌曲过后呢，我们也会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呢去关注今天的残疾人之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稍后见。

0: 体，一言一行彰显爱心文明。残疾人之声，
1: 好，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内容是残疾人证遗失如何挂失补办。残疾人证遗失，持证残疾人可以到批准残联申请补发，或是在经常居住地的县级残联办理申请补发手续。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遗失应及时报告批准残联，声明作废后就可以申请补发。残疾人证的批准残联收到持证残疾人或监护人的书面遗失补办申请，核验其身份信息，监护人办理的还需要核验监护人证明材料，补发残疾人证，并将遗失的残疾人证在残疾人人口基础的数据库当中注销。遗失补办第二代残疾人证的不收取工本费。跨省通办遗失补办的还需提交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经常居住地县级残联受理遗失补办申请，户籍地县级残联重新打印制作残疾人证，通过快递的方式邮寄到申请人指定的地址。办理残疾人证遗失补办的过程当中，批准残联认为残疾人持证人残疾状况和所持残疾人证不符的，可以要求26条规定。残疾状况发生明显的变化，与残疾人

等内容不符的，批准残联可要求持证人重新进行残疾评定。持证人无正当理由拒不进行重新评定超过半年以上的，批准残联可对其残疾人证实施强制注销。残疾人证挂失补办后，被挂失的残疾人证还能继续使用吗？残疾人证不小心丢失，当残联挂失补办了新的残疾人证，如果丢失的旧残疾人证又找到了，这个旧的残疾人证还能不能够继续使用呢？残疾人证挂失补办，只要办理了新的残疾人证，旧的残疾人证就已经失效，不能够继续使用。2018年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0条明确规定，第一次补发残疾人证的编号在原20位的编号后加 B1， 第二次补发加 B2，以此类推。同时，遗失的残疾人证在残疾人人口基础的数据库中注销。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人证挂失补办的新残疾人证编号由原来的20位变为22位，比原来的旧残疾人证多出 B1。 如果再次挂失补办， B1 会变成 B2。 如果再持被挂失的旧残疾人证乘车到景点等，通过残疾人证查询服务网页验证残疾人证真伪，则不能查询到这个已经被挂失的残疾人证的信息。第三代残疾人证智能化挂失，旧证一旦被挂失就自动失效，不能够再刷卡通过验证。因此，无论是二代残疾人证还是三代残疾人证，挂失之后就失效了，是不能够继续使用的。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残疾评定补贴项目，补贴对象是哪几类残疾人？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印发《14五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困难治理精神和重度残疾人残疾评定补贴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对残疾评定补贴的对象条件做了明确的规定。当年进行残疾评定并办理残疾人证的以下三类残疾人：困难智力残疾人、困难精神残疾人、困难重度残疾人，残疾等级为一级、二级的残疾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他说今天在临汾西站停车场好不好停车呢？没有问题啊，是可以这个停车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临汾西站这边，它这个停车场有好几个啊。另外呢，就是大多部分去这个西站停车场的话，都是送或者是短暂的停，它不会停的特别久啊，所以说它的这个使用率还是比较高的，不像是有的这个停车场可能一停半天或者一天这种情况不存在，是完全可以这个停到车的啊，您可以去这个西站这边开车过去，就是短暂送人是没有问题，你要是长期停在这儿的话呢，就得看一下这个情况了。
1: 对，我觉得我们西站的这个停车场它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啊，就是应该是今天还是比较好停车的。如果说有在附近的一些朋友，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拍一些这个现场的图片，或者是跟我们来说一下现场的一些情况。按照我们往常的经验来看，停车场如果说长期停放的话，应该还是 OK 的。
0: 嗯，就是会有停车费吧？
1: 嗯，会有停车费这个问题啊，
0: 但是它最多不能超过多长时间？你要看一下停车场的一个这个使用的情况。还有一个就是你要送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
1: 是
0: 如果说短暂的停上半天啊一天的也没有问题，你要说我要出行，然后我停好几天
1: 有点贵，
0: 那一个是有点贵，另外一个这个停车场应该是不允许超过多长时间长时间去停车的哈，
1: 是
0: 大家还是来留心一下。那如果说你是长期去的话，那你就打车过去，然后回来之后呢打车回来，其实这个成本是最低的一种方式了哈，只要在这边停上好几天，其实停车费也不便宜啊。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半点广告，半点广告之后我们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见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临汾是无偿献县，无忧两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卸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车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面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吗？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这个今天节目还算是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在节假日之前我们该做哪些准备。有很多公屏上的朋友呢，也是问到了，比如说交通的情况啊，还有就是临汾西站的这个停车场的情况啊，等等啊。那么大家可以放心，就是今天的话，一切都还是比较顺畅、比较正常的。那么明天肯定会有一个高峰的时间，但是明天上午呢，我们听见临汾的这个抖音平台也会有我们主持人带着。然后去到各个站点去跟大家分享交通的最新情况，比如说像西站，还有这个城西客运站以及高速路口啊，来跟大家去了解一下目前为止或者是在当天的一个高峰时间段流量怎么样。其实大家都可以把这个时间给拉长一些，是吧？
1: 是的，
0: 错峰一下。
1: 是的，一位叫这叫高佳吗？是吧？高佳说你是西照的吗？这个
0: 碰见熟人了呀，
1: 是碰见熟人了，还有人能够认出来我。是的，西照啊，西照一枝花就是我，然后还一不小心透露出来我的小名，单位估计都没人知道我叫这个名字。然后刚刚跟仙仙去讲了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啊，就大概在一年级之前，我的大名叫陈露。然后要上一年级啊，是
0: 突然改了名字，
1: 就忽然改了名字，大概觉得那个路字不太好写，还是觉得我写不好，就改成了一个镜子。明天要上一年级，提前一天就在家里练那个镜，知道了吗？这个念镜啊，镜就是教了一晚上，
0: 突然有了新的名字，
1: 对，突然有了新的名字。第二天老师叫陈静，根本不知道谁叫陈静，反应不过来。

0: 在恍惚。还有麦子他说了今天冷，嗯，是今天确实有点冷，
1: 是的，
0: 不过这会儿太阳出来了，从我们室内去看外面的话感觉还是挺暖和的样子啊。
1: 是，
0: 但是今天的最高温度也仅仅只有这个22摄氏度，所以说今天确实有点冷，大家出门的话要穿上外套咯。
1: 是的，那么在我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是和大家关注到了在今天可能是有4到5级的这个大风，然后短时呢会达到6级以上，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防风的准备。我觉得这两天啊大家呢就可以用那种什么洋葱式穿衣法是吧，外面穿的就是比较抗风一些，然后里面就可以穿短袖，如果说短袖怕冷的话穿一个这个长 T 恤也是可以的。
0: 嗯，就是这个衣服呢一定要备足了。
1: 对，
0: 因为确实不像是这个夏天的时候它确实哎，不需要穿那么多，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之后我们还是要备足了这个衣服啊，不要让大家感冒了。
1: 是的，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国庆节期间如果说想出去玩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呢？
1: 是的，喜迎国庆，遥风近韵，秋染平阳，邀请八方游客来到我们临汾呢进行游玩，踏上这种邂逅临汾秋日趣研学精品的一些线路，大家呢可以到这些精美的一些这个路线去进行打卡，然后呢可以集章共赏临汾秋日的山河画卷。那么这次活动呢是开启了一种集章打卡兑换好礼的一种模式，无需要大家走遍这个全部的线路，打卡任意的一条线路的话呢，然后集齐任意线路的印章，大家就可以获得临汾文旅的精美的书签，收藏专属秋日研学的记忆啊。
0: 嗯，但是我们说它这一条线路有好几个地方哈，就是大家需要把这几个地方都集章才可以啊。
1: 是的，
0: 嗯，来看一下，就是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开始，打卡集章的流程就是前往4条线路指定的景区去领取一下线路的打卡手册，抵达各个景区的打卡点位，由现场的工作人员去加盖景区的专用章，就可以完成该点位的打卡了，也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打卡任意一条线路，集齐对应的印章之后呢，前往最终所到达的景区去兑换临汾文旅的精美书签就好了。
1: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打卡的线路吧。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活动呢，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就是临汾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景点，不需要大家每一个景点呢都走完。只需要选择一条打卡的线路就可以。那么首先呢，线路之一叫做越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这个是黄河风情游。黄河风情游的话呢，是可以从这个黄河的乾坤湾景区到达吉县黄河湖口瀑布旅游区，然后到达湘宁县的荣子酒庄景区，再到达湘宁县云丘山景区。然后啊，它这个书签我们看了一下，也非常的精美啊，15厘米的尺子的书签，如果说大家走的是这条线路的话，这个书签呢也是专属的啊，它上面刻有这个越黄河华章雾山河灵韵黄河风情游，它会把这几个景点的这种就是非常可爱的样子呢全部画在这一把尺子之上。我觉得刚好走完这样的一个线路之后，得到这样的一个由临汾文旅特制的一把尺子，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非常好的。
0: 嗯，关键是它还有一个吊坠，这个
1: 吊
0: 坠上是写的临汾两个字，看到了吗？
1: 好漂亮呀。
0: 对，它因为它是书签，就是大多部分的书签它不单单是有一个签，还有一个这个坠子，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色的哈。
1: 对，还有第二个线路呢叫做观馆藏文物悟千年文明博物馆的探源游。博物馆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然后去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到呢离我们单位比较近的铁佛寺博物馆，然后再到达临汾市博物馆，就可以得到155毫米的这个尺子书签，15厘米啊，然后上面也是非常的漂亮啊。哎，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看的，
0: 这个应该打卡会比较容易一些。
1: 是的，
0: 你看像临汾市博物馆还有这个铁佛寺博物馆都在市区内，然后湘汾的话和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就是大概就1个小时左右的这个车程。
1: 对，
0: 如果说是一天的话，我觉得可能逛起来会有点费劲啊，就
1: 是
0: 可以用2天的时间，我觉得像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打卡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啊。
1: 是的，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是4条线路当中的指定景点，然后就可以领取到一张打卡的手册，然后各个景区的打卡点位由现场工作人员呢去盖章，这个章的话呢看它这个具体的这个流程的说明，应该是这几个景区都是必须要达到的，只需要任意一条线路所有景点然后对应的印章。

0: 集够之后就可以换这样的一个书签。这个是线路之二啊，这个就是一天我觉得是可以的、嗯、然后还有线路三，线路三的话可能一天会有点困难，大家应该分上两天或者是三天。这个叫做赏古建风华，悟古韵风情，古建探秘游，是从隰县的小西天开始，到霍州市的霍州蜀景区、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那么这边的话也是15厘米的一个书签啊，这个也是非常漂亮的。那么这个叫线路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线路了，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嗯，那么第四条线路呢它就是这个康阳研学游了。比如说呢像福山县的寨哥塔这个康阳景区、嗯、然后再到安泽的清河湾旅游度假区，再到洪洞县的中镇霍山清塘寺景区，然后最后呢到的是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我觉得这几个景区呢就是
0: 远还行，
1: 一个是远，另外一个就是去了之后我们就不是很想快节奏的结束，是吧？
0: 对，
1: 就是一个地方好像都想待一天的那种感觉啊。就是如果说家里人比较多的话，然后有这个不愿意特别这个疲于奔波的，
0: 这次提示大家可以在任意线路当中的任意景区呢领取这个打卡的手册。打卡它是没有先后顺序的啊，哪个方便哪个先打，集齐印章之后前往行程最后抵达的景区啊，经过工作人员的核验，你就可以获得临汾文旅的精美书签。那每位游客呢仅限是领到一册打卡手册，那每个打卡点位的话呢每人只能够盖章一次，不可代替。每位游客每条线路啊仅是限领一份对应领取的这个书签。另外呢要提示大家，不是说你打完卡以后你就能够领到书签，这个书签是有数量限制的，400个先到先得。
1: 那么就是说我们尽量从一号开始去啊，
0: 是
1: 因为到后面它有可能就真的就没有了。因为400份，那如果说像因为它是四五条线路嘛，不一定那么快，但是肯定是越快越好，是吧？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先从线路二开始吧，线路二是吧，一天你就搞定了，然后最后回到临汾嘛博物馆去兑换一个这个书签儿，这个好像成功率还是比较高一些的。
1: 可能一天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吧？
0: 是的，
1: 比如说像临汾市博物馆，你已经去了很多次了，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游一下哈，简单的看一下，然后就可以去到襄汾，先从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然后转一圈，然后在这个丁村这边吃个饭，然后再去陶寺啊，然后去陶寺这边，然后逛一下，因为陶寺遗址，这个考古遗址公园这边的话，很多人没有去过，那么去了之后可以把战线拉得长一些，然后看完就可以在当地吃饭。
0: 是的，
1: 就可以回来了。
0: 而且它这个花费应该是最小的，
1: 对，它时间战线拉的最短的、
0: 是，所以说大家
1: 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0: 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极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

都带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我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错了。

0: 姐，老宁要一首。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9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9点，民生派 FM9.1 FM88.9 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节目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那么在上了几个时间段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我们国庆期间的一个交通流量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四条这个精美的线路推荐了一下哈，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这个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了。
1: 是的，那么山西以旧换新啊，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在9月28号山西省商务厅呢发布了一则消息，在2026年9月23号到2026年11月30号期间，使用云闪付核销2026年山西家电数码以旧换新的活动之后啊，就可以获得一个抽奖的资格，最高呢是可以获得180元的云闪付立减的券包。那么立减券是可以在山西省内支持云闪付 APP 二维码支付的线下商户呢去进行使用的。
0: 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活动的时间，是从9月23号一直到这个12月31号啊。其中任务式的这个营销，就是获取抽奖资格，还有这个抽奖的时间是在这个9月23号到11月30号，就是在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来进行抽奖的。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时间。那么就是这段时间大家来进行消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享受这个活动的。
1: 是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是使用云闪付核销了这个券之后，你这个获奖资格就有了。然后呢？这个 GPS 的定位必须是在我们山西省省内才可以进入到玩转中心，点击按钮进入到玩转抽奖摇奖的页面，用户呢点击抽奖，然后抽取奖项。活动期间啊，单用户累积呢是可以获取到3次的抽奖资格，抽奖资格有效期自获取之内7天内必须呢是使用，如果说不使用的话就是过期要作废了啊。
0: 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奖项呢一共是设置了4个档位啊，其中1、2、3等奖呢是云闪付的立减券包。哎，这个券包我觉得还挺有用的，比如1等奖是180块钱啊，
1: 是
0: 那么就是60元的立减券，就这个买大件是很有用的是吧。2等奖呢是18元，那么就是有6元3张6元的一个立减的券包，这个是1、2等奖的这个奖项内容。
1: 是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3等奖的话是8元的云闪付立减券包，然后当月有效，其中啊2张呢是当月有效的2元立减券，然后有2张次月有效的2元立减券。那如果说你抽中了4等奖的话，将会得到62云闪付基点，那么这个基点的话呢，大家呢也可以在云闪付当中进行使用。那么其中啊立减券包的这个券包当中，立减券是在山西省省内支持云闪付APP 二维码支付，这个呢是含有主动扫或者是被扫描的线下商户是使用的，那么这个是不包括微信和支付宝个人收款码以及个人经营码类的商户，那么交易呢超过立减券面额1分的话就是可以核销的。那每个用户的话，他一天呢只能够核销1张立减券哦。
0: 还有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事项呢，就是如果说您获得了这个抽奖的资格的话，是7天内如果说没有进行抽奖，哎，你就失去了抽奖的资格了。所以说一定要及时来进行抽奖。
1: 是。
0: 还有一个活动期间的累计呢最多获取3次抽奖的资格。这个也是有限制的哈。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查看一下这个资格情况，然后来进行抽奖了。
1: 是的。那么如果说呀大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也欢迎大家呢都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哦。
0: 就是在放假还有过节期间呢，我觉得很多人都还是蛮喜欢有这个立减券。因为我们到时候消费都确实会比较多哈，比如说像吃吃喝喝玩玩这种项目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如果说能够享受到商家给的一些优惠，或者是有一些立减券的话，这个何乐而不为呢？是吧？
1: 是的，
0: 而且还有很多地方它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像碰一碰立减呀，还有很多银行卡的这个支付也会推出系列的活动，就大家可。

0: 力来叠加去使用，这样优惠下来其实还是蛮划算的，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积少成多嘛，是吧？
1: 是的，我还记得在之前关于这个云闪付抢券的那些日子啊、
0: 哦，哇，那太火爆了！
1: 是的，很多人都抢不到啊，就是刚开始、后来就是大家已经总结出来一些这个抢券的经验，可能特别大面额的，基本上后来都不抢了，然后就抢的就是最小面额的，中奖几率
0: 应该减20、减30的这个、就抢的非常多，因为当时就是很多超市还有这个商场都是可以使用的，
1: 对，
0: 比如说呢，在这个超市我们就可以买100块钱就可以立减多少钱，我觉得这个就实实在在的优惠啊，
1: 是、这个活动怎么现在没有了呢？再来一段时间吧，让我们再抢一抢。那段时间我觉得还确实是促进了一下消费，然后大家每次到了这个抢券的时候哇、都会比较激动一些，
0: 定好闹钟，然后保证网速，
1: 是无论是买衣服还是去超市去购物都是非常方便的。
2: 手机按了，通知关了，被换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

0: 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2: 轻松的上午时段，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的陪伴。各位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3: 嗯，我是陈静。那么又到了和大家共同来到节目
2: 关注交通的时刻。还是从上一个节目这关注民生到关注交通啊，这个人很忙，对不对？
3: 我这两天明显的感受到，大家一打开听见临汾，早上也是我，然后哎，这档节目结束了，怎么还是他？
2: 对，没错，出镜率很高哈。
3: 是的，我昨天已经在跟江山说，我说这个魔咒啊，我说我不会要跟你们开心方向盘的三位主播分别要搭档一次吧？
2: 没错，今天就是这个如愿。是吧？
3: 是，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个魔咒是什么吗？你猜一下。
2: 哎，猜不到啊，另外一个魔咒。
3: 我说每天早上8点半要上节目，上到12点半，然后每天下午通知3点开会。我说这
2: 已经2天应验了。
3: 对，2天应验了。咱们赌一把吧，就是咱们赌一把，看今天下午3点开不开会啊。如果说今天下午再3点开会的话，那么就应验了。只要我从8点半上到12点半。就证明下午3点要开会。
2: 哎，没错，这不管怎么样，这个明天就迎来这个国庆假期第一天了。
3: 是，
2: 今天的心情还是格外的放松的。也提示各位，如果你有这个外出的计划和安排，一定要关注一下你出行的这个目的地相关的情况。
3: 是的，
2: 一个车辆的情况呀，买票的情况啊，提前关注一下。这两天的票就特别不好抢啊。
3: 是的，这两天我真切的是感受到了一票难求哦。说到这个12306的这个抢票的话，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一定要去正规的这个网站，12306的网站或者是12306的 APP 进行抢票，千万不要轻信一些第三方的购票软件。
2: 是的，没错。
3: 这两天在节目里一直在跟大家说，有好多人就用那个软件被骗了，
2: 哎，
3: 或者是那种候补订单。
2: 对对对对对，
3: 就是被抢上票之后，
2: 你看官方
3: 取消了，
2: 没有这个票的这个余量啊。这些软件是怎么可能有呢？
3: 对，
2: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这个多长个心眼儿，
3: 是
2: 多警惕一分哈。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一下，大家在这个购票的时候，如果确实没有票，建议大家使用这个候补的功能。
3: 嗯，
2: 之前就用这个功能成功买到票了，我觉得也是这个生活当中一小惊喜吧。
3: 我想问你去哪里了？
2: 哎，就是去太原啊，省城太原
3: 啊，太原的票
2: 买不到票啊。
3: 是在国庆那天，还有在9月30号那天的时候，我也在看了一下太原回临汾的这个票，也非常的难买、啊
2: 哎。对，是的。
3: 昨天好像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就说到了，艾瑞克就说啊，你可以分段买。
2: 嗯，
3: 比如说太原，你可以先买到什么？是那个叫什么平遥，是吧？
2: 哎、对对对，
3: 哎，肯定是有位置的。然后你平遥再买一段，
2: 哎，
3: 再买一段，
2: 对，
3: 除了心累点
2: 儿。哎，但是如果人确实太多的话，可能这个你上车补票也补不到了。之前就看到过有这样的报道啊，说这个车上人数太多了，后来又让这部分多出来的人下车换成了另外的车次的这个高铁，然后再去出行了。
3: 是，总之啊，归家的一张火车票确实是在国庆小长假期间呢是比较难购买的。
2: 哎，没错。
3: 但是啊，我觉得现在呢，只需要大家去耐心的等待。有的时候呢，到临近开车的前一天、前两天，可能啊退票的一些朋友会比较多，大家可能会捡漏，但这个候补功能呢一定要把它用起来，真的会能够买到你归家的一张火车票。
2: 哎、是的，没错。那今天也是这个工作日最后一天啊，今天下午晚高峰的时间段、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从外地开车回来，
3: 是的，
2: 路段当中的压力都会大一些，提示各位朋友今天出门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这个出行的路线，提前做一个计划和安排。那这两天也明显感觉到有这个大风和降温的情况，特别是今天早上啊又起风了。那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 号，未来几天我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天气还是不错的，但是有风，有四到五级短时六级或以上的西北风，那随后呢气温也会明显下降。二号之后呢，我是还有大风天气，大家外出要注意保暖和交通的安全。来关注一下短期的气象预报，那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有四到五级短时六级或以上的西北风，市区温度17到22度，湿度是20%到87%，相对来说还是很舒适的一个这个湿度和天气的情况啊。
3: 是的，那么在9月30号的夜间到10月1号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有2到3级的西南风，最低气温是明显下降，市区温度10到23摄氏度，市区的湿度19%到68%。
2: 哎，风来了之后这个湿度就会降一些。
3: 嗯，
2: 也是提示各位啊，这两天出门离这个广告牌啊、树杈子呀、看上去不太牢靠的这个地方要稍微远一些，一定要注意安全，风大。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车还是步行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这个心里啊。那说到这个国庆的假期，来关注一条最新的路段当中的路网运行的研判的报告。2026年国庆假期自10月1号到10月7号一共7天，高速公路对7座及以下的小客车免收这个通行费。那今年国庆和中秋假期仅间隔了3天，探亲的还有文旅出行的需求集中释放，预计呢我省高速路网将迎来集中出行的高峰。那我省也持续深耕山河之上是生活的文旅主题，推出了太行康养、非遗首座、山野旅居、古建研学等特色的文旅体验，丰富文旅加康养、文旅加研学、文旅加休闲等多元的业态，有效带动了中长途自驾、返乡团聚及省内景区游览出行的这样热度的攀升。那结合当前的这个旅游的热度、货运需求和路网的运行规律，综合各方面的数据来关注一下最新的研判的消息啊。那当然关注到这个流量的一般都出现在我们一些热门景区景点附近，
3: 嗯，
2: 像这个康养啊、研学啊等等等等，也是我们需要关注一下的。全省的总量，国庆期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七天，相对来说这个流量都是会比较大一些啊。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大路段的大流量的路段有哪些。
3: 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流量比较大的一些路段需要大家格外留心。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啊，像 G55 二广高速太常段、G5 京昆高速麒麟段、G55 二广高速的长进段、G20 青银高速太旧段，还有 G2003 太原绕城东环段、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G55 二广高速的大兴段，还有 G5 京昆高速的太齐段、S87 运丰高速、G2003太原绕城高速的西北环段。
2: 对，
3: 这些呢在国庆假期呢人流量车流量都是比较大一些的，那么大家行驶在这些高速公路的话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些。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流量的收费站，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收费站车多出现这个排队的情况啊。那流量大最大的收费站为 G20 青银高速汾漓段吕梁溪收费站、 G5 京昆高速太齐段罗城收费站、 S5501 大同绕城高速大同收费站、 G5512 晋新高速晋郊段晋城东站、G2003 太原绕城东环段长丰收费站、G55二广高速太常段太原收费站、S56太谷高速古交收费站、G55二广高速长进段晋城收费站、G2003太原绕城西北环段东社收费站、S75侯平高速侯运段侯马收费站。大流量收费站普遍集中在太原周边的地区，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外出计划安排，要关注一下你走的这个路段是不是会遇到这些大流量的收费站的一些情况啊。
3: 嗯，是的。那么在热门景区周边的一些收费站，在国庆期间呢也会出现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些情况。那比如说在我们山西省省内，像在平遥古城还有忻州古城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那么平遥收费站、五台山景区附近的忻州收费站等等，可能也会出现短时流量激增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选择错峰出行。
2: 嗯，
3: 另外呢要提示大家，在我们临汾市内，你像去往小西天和壶口瀑布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在隰县北收费站和壶口景区收费站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
2: 嗯，一般都集中在这个热门的景点，像小西天啊、嗯、 壶口瀑布啊、皇城校府啊、绵山景区啊等等等等啊，就是我们省内比较热门的一些景区景点周边，这个流量会大一些。那再来关注到是路网运行的这样一个研判哈、啊，容易拥堵的时段。那综合历年国庆假期交通的规律，2026年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间隔仅3日，拼假出行是比较集中的。那9月30号下午，就是本周三今天下午16点到22点，全省高速公路、城市的出城路口及主要的快速路将迎来首波的这个出城流的高峰，继2003太原绕城高速东环段、南环段、继5京通高速。

0: 麒麟段、太麒段、济乌五二广高速、太常段等路段容易出现这个车辆排队缓行的情况。
1: 是。
0: 第二波就是集中在这个假期的首日了。
1: 对，那么在10月1号也就是周四国庆节的时候啊，上午呢一般是在8点到12点车流量会非常大一些啊。那么高峰态势预计会延至到10月1号的傍晚，那么以太原为核心的放射性的高速，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二广高速的新源段，还有太原绕城高速，以及京昆高速的麒麟段、太麒段、平阳段，交通压力是非常大的，车流量呢会处于一种饱和状态，事故的风险也是比较高一些的。
0: 对，第三波是高峰段集中在这个假期的中段，三号到四号，每天的八点到十一点、十五点到十七点，一般都是在这个景区附近啊，像这个云岗石湖收费站、王莽岭收费站等等等等，那周边高速出入口出现这个上午集中抵达、下午集中离开的一个双向高峰，拥堵的是比较反复的。那最后一波高峰出现在这个最后两天，十月六号到十月七号，十四点到二十点为最强高峰时间段，G 五五二广高速、太常段、元泰段，还有这个麒麟段、太麒段，包括这个 G 二零零三太原绕城高速等等等等，预计啊，到这个21:30以后，这个高峰会逐步的回落的，也是提示各位啊，如果你有出行的安排，尽量避开我们刚刚说的这些点位，或者说这几个路段时间点啊。
1: 是的，那么在明天就会迎来国庆小长假，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如果说您要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那么刚刚提到的一些高速路段比较拥堵的一些路段的话，那么建议大家选择错峰出行，或者是选择其他的一些路段去选择绕行也是可以的。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节目的各位，也欢迎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打卡，来跟我们说一说国庆假期你的计划和安排是什么。

0: 说在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在这个抖音端还有这个广播端呢，都会为大家送上一些精彩的节目。
1: 没错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情况哈、啊，就是市区最新通行情况。目前此时此刻，刚刚上时呢也说到了，鼓楼周边这会儿压力大，在车站街这边压力大，依然是压力大的。在这个迎春南街这个位置，因为迎春北街又施工了，南街这个位置也是压力大哈、啊。东关附近也是有这个交通压力大的情况，目前集中在这几个点位。那除此之外，还是要提示各位把您的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安全的位置上，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盲道违停，交警找上门，来关注临汾随手拍的这样一条信息。那有网友反映哈、啊，车牌号为 GL4529E 的车辆在侯马市汇滨街道翡翠城占用人行道，盲道违规停车，严重妨碍行人、残疾人和非机动车出行，恳请有关部门及时处置，消除安全隐患，保障道路通行的顺畅。那接到这个反映之后呢，侯马市政府第一时间责成交管部门进行处置，那相关的工作人员已经和这个车主取得联系，告知他违停事实，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那下一步呢，交管部门将持续加大日常巡查和宣传引导的力度，努力营造规范有序的道路交通的环境。所以啊，大家千万不要在路

0: 果国庆假期，如果你有这个自驾出行的这样一个想法、计划安排的话，要关注一下我们这条信息提示。
1: 对，
0: 带娃自驾出行这三件事一定要注意一下，哪些三件呢？来关注第一件是不抱着孩子乘坐车辆。
1: 嗯，是因为在这个车辆急刹或发生碰撞的时候啊，冲击力是非常大的，孩子呢是容易从怀中滑脱，还可能呢被大人失控的身体挤压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正确的一种做法呢，就是让这个孩子要乘坐在后排，要固定安全座椅，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孩子的哭闹而去抱着他去坐车。
0: 对，第二点不能做的就是不要喂食哈，也是提醒果冻啊、话梅啊、坚果啊、硬糖啊，以及小小的这个圆形水果啊，就是我们出车这个出发爱带的这个小食品，
1: 对，
0: 小零食，一定要注意啊，是危险的，对孩子来说是很危险的。一个颠簸，一次急刹，都可能让孩子口中的食物滑入到气道，引发窒息。那棒棒糖、糖葫芦、烤肠之类的带棍子、带签子的食物，也要避免在车上喂食。那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这些尖锐的物品可能变成伤害孩子的这样一个利器。那再有第三点就是不独留，哎，有时候你看我就临时出去一下，
1: 嗯嗯，
0: 临时去买个东西，把孩子放在车上也是不可以的啊。
1: 对，比如说天气渐凉，但是呢我要提示大家，就是有的时候在午间的话，太阳直射它还是非常厉害的，它在直射下的话，密封的车内空间它的温度会飙升，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孩子呢缺氧或者是中暑，危及生命。那么孩子的年纪是比较小的，面对突发情况的话，他是没有一些这种反应能力、自救能力的，
0: 是的，
1: 所以任何时间任何理由你都不能够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
0: 对，
1: 那么离车的时候你务必要检查一下后座，有那粗心的这爸爸妈妈就把孩子落在后座了。
0: 哎，没错，确实啊，大家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安排，我觉得我们临汾可以作为你的打卡地啊，来游览一圈，拍个照啊，打个卡，都是不错的这个选择。那之前呢，我们文旅也是临汾文旅发布了相关的这个主轴精品旅游线路，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个知识啊。
1: 是，
0: 实在不知道想去哪儿，可以在我们这个城市来走一走看一看。第一条路线是最初中国尧都寻根一日游，路线行程是尧帝陵景区到尧庙华门景区，再到香汾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是路线之一。第二个路线是根祖古建国宝巡览一日游，路线是红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景区到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然后再到霍州市的霍州蜀。哎，明天这几个景区我们节目当中有连线，有最新消息也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那第三条是汾城揽胜晋都寻迹一日游，路线行程是香汾县汾城古城景区，然后你再去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最后再到曲沃县的春秋晋国城景区，这三条线路可以来关注啊，就是大家可以把我们临汾这几个比较有名的景区都游览一遍啊。
1: 是的，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去打卡进行报道。那么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关于在国庆期间的话，各个旅游的这个线路，它是有三条这种大的一个线路的。
0: 哎，
1: 那么大家呢可以去拍照打卡，然后可以领取一张这个打卡的手册。
0: 哎，是的，
1: 然后集满张之后啊，您就可以兑换一张精美的书签。我们在上个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建议大家去那个博物馆的那条线路，
0: 哎，
1: 花费最少，时间也是最省的。这样的话呢，能够让大家赶紧在第一天就能够兑换到那仅有400个书签的。
0: 对，像
1: 这样的几率比较大一些。
0: 对对对，大家有这个习惯打卡的呀，喜欢去这个凑热闹的呀，
1: 是，
0: 这波热闹一定不要错过哈。我觉得这个凑热闹其实是一个褒义词啊，就是大家喜欢这样的一个氛围。
1: 是，
0: 我觉得确实可以，大家去关注一下我们临汾各个景区景点的相关的活动，像尧庙呀、华门呀。市区的这几个旅游景区也是有相关活动，有配套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好的内容的，比如说这个有美食，
1: 对，
0: 这两天就已经很热闹了，特别是在这个中秋期间，我看有人直播啊，就是，
1: 对，好多人，好多人，
0: 对，我说尧庙这么热闹吗？而且看到这个旁边这个各个摊位摊点也是干净整洁。
1: 是的，你像以前的话，好像我们这种固有思维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是吧？
0: 是的，
1: 才会去这边去寻找什么年味儿啊，哎，
0: 而且过年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呀？
1: 那种什么
0: 大肉串，
1: 是，
0: 哎，烤面筋、炸臭豆腐、烤鱿鱼，就整个一条街基本上都是好多重复的啊。
1: 对，
0: 那这次看到这个各个摊点当中点位里是我们临汾本土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商家，像有些这个酒店呀，有些这个小吃啊，都会在这边有这摊位的。
1: 是的，
0: 我们明天晚上也会去这边来给大家去直播一波哈，去尝尝味儿， 拿拿味道啊。
1: 对，齐泽主播一定要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好吃的东西，
0: 对，
1: 让大家在国庆七天的假期当中去这边呢有一些好玩的，也能够吃到一些好的东西。
0: 哎，是，这边停车也是比较方便的，有几个大型停车场，像这个锦源城啊，姚庙周边啊，有这个停车。

0: 场，大家可以凑这个假期去凑一波这个热闹，感受一下节日的这样一个浓浓的氛围啊。
1: 是，那么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进入呢会邀请我们的汪洋主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呢去分享关于开车的那些事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稍作准备一下，我们会邀请我们的这位特邀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对，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那么大家在欣赏歌曲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邀请汪洋主播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呢
0: 期待一下。咱今天分享的是哪一项关于汽车的话题啊？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提前的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汪洋主播呢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今天啊，汪洋主播会跟大家分享哪些方面的一些内容呢？
3: 对，我们还是谈一谈一些这个汽车的选购吧。首先谈一谈这个新手买车的时候一些保命的配置一定要注意一下，因为这个明天就国庆了嘛，每年这个国庆长假期间也是汽车销售的一个高峰期，各汽车经销商在这个时候也会搞一些活动，是吧？大家可能也去看一看车，然后选一选车。所以呢，今天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汽车目前啊一些保命的配置。新手，如果您是新手买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几个配置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系统。汽车的安全配置分为主动和被动这两种。那么，主动的安全配置就是，这个车它能够预防事故的发生，尽量不要让事故出现。被动的安全配置，它就是事故已经发生了，怎么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乘务人员的安全。首先我们来介绍这个主动的安全配置。第一个就是自动紧急刹车系统，这个简称是 AEB。 自动紧急刹车系统，这个 AEB 呢，它能够减少正面碰撞的可能性。那么对于新车手来说，新朋友来说啊，这个车距很容易判断不准，也难免反应速度不够。尤其是新手新车，你使用的不太习惯，那新手开车驾驶的经验又比较少，这样的话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对于车距刹车距离到底多远多长时间，这个刹车是一个安全的，这种经验不足。所以有了这种 AB 的话，它这个自动紧急刹车系统就是帮助你在一些危急时刻采用车辆刹车的这个辅助，或者是主要的这个刹车的启动，这样的话能够给你的安全来很多的这种增加。我们这个也介绍过，就是说在行车的时候，尤其是在高速上啊，车速比较高的时候，如果前面的车忽然减速，如果你是在市区或者其他这个普通国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又横窜出来一个这个电动车或者是其他的啊，这样的话也有啊，这种时候如果你这个车有这个 AEB 的话，那就可以能够做到这个给你车速及时的减速啊，紧急刹车。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就没办法啊。这个 AB 就可以确保你在发生碰撞之前提醒驾驶员，如果驾驶员一直没有反应，这个系统还让车子突然有一定的减速。如果你在刹车的同时又触发了这个警报，刹车的力度还会比你实际刹车的力度还要大，这样的话这几重的保障吧，就能够大概率的避免碰撞发生，或者说是降低碰撞的严重程度。他们做过这个测试啊，在这个测试当中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这个车有 AEB 配备，可以减少 27% 的这种交通事故。不同车企的 AEB 的系统在不同的车速面对不同的障碍物的同时，这个效果也是有差别的啊。这个欧洲的 NCAP 他们有一个测试结果，就是2019年款的这个卡罗拉车速在60迈的时候，遇到行人横穿马路能够及时刹车。2019款高尔夫车速是45迈的时候才能够急速刹车。如果平时喜欢开车，这个速度超过平时规定的速度，比如说你车开到了80迈， 啊，那就没办法了，那什么也救不了你，而且还有可能发生碰撞。所以呢，在这个行驶的时候，路两边的这种提示车速不要超过多少，不要超过多少，这个都是一组科学数据为大家提醒的，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当回事儿，不要觉得无所谓。所以即便你车有这种 AB 系统，也不能够无视这些提醒随便开车，这也是为了

0: 大家的安全，为了你的安全，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第一个，这个车辆，紧急刹车的这个系统，那 AEB 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AEB， 啊，以前的这个老车的配备可能是 ABS 呀、防抱死呀、什么防侧滑呀这些系统，现在这种 AEB 系统啊，就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AEB， 它呢就更智能化一些了。
1: 嗯，
0: 对于你的这个车子的安全，对于自己的驾驶安全也是更大的一个保障。这是第一个啊，您选车的时候，那问他有没有这种 AEB。另外第二个就是车道保持系统，这个车道保持系统呀，简称 LKA， 它是防止车子偏离车道，防偏离啊，开着跑偏了。那有的时候有些人这种驾驶习惯，或者是跑高速时间长了，啊，有点犯困打盹，这个他就车子你手在方向盘上，难免会出现这种偏啊跑偏。而且新车手对方向盘的控制也不太熟练，也容易出现一些这跑偏的情况。有这个车手啊，这种就是发生事故的这种数据啊，有这个专家研究过，这个数据显示是什么呢？就是车道偏离导致的交通事故占交通事故总量的30%，3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这就是说有将近1/3的交通事故，都是车道跑偏了，那引发的。所以呢，这种这个系统，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就是说这个 LKA 车道保持系统，它就是防止跑偏的。这个跑偏在事故当中占到1/3了，这没办法，我怪不得那么多车人什么剐蹭了，是吧？侧偏了，那都是侧偏导致的这种剐蹭。你一偏，后面的车子也没在意，这样的话，要么撞了，要么偏了，要么剐了，要么蹭了，是吧？所以这个车道保持系统就会让你的车子在发生碰撞之前，已经那个车可能压线了，或者你的车已经跑偏了压线了，这个时候嘚嘚嘚就提醒你。如果说你还没有做出纠正偏离的动作，这系统可能会一定幅度的然后调控你的方向盘，让车子再回到正中间。那么可能也有的朋友就担心了，这个系统都能控制方向盘，那我是不是就想撒手不管？这个不可以，完全不可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要想这个正常变道，它是不是也会嘚嘚嘚响？这个不会的啊。万一要紧急避让障碍物，那前面有个什么快递箱子突然砸下来，那不是反而更干扰操作？碰撞自动呼救系统就可以在车子发生碰撞的时候，或者是系统识别到这个车子的气囊已经弹出来了，通过数据就自动联系救援中心。这个时候有车子服务比较到位的，就是连车子在什么位置，那个定位系统都直接通过信号就发出去了。这也就是这个系统就是碰撞自动呼救系统的重要性。这个他们在研究的一组数据当中就是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车是采用了车载紧急救援呼叫系统的话，这有可能使发生在道路上交通事故的救援时间节省 40% 以上。40% 呀，你本来你1个小时，那可能就半个小时就把你救了，是吧？你2个小时，你1个小时之内就把你救了。这样的话时间减少一半，接近一半啊，40%接近一半的情况下，对于自己的这个生命是一个多大的一个保障。而且这个系统通常会设置成前排的阅读灯，你就往上看的这种位置就会有一个 SOS 的红色按钮。如果在车里头突发疾病，也可以通过这个一键呼救。如果心脏突然不好，或者头晕的不行，然后停了车，然后直接摁 SOS， 同样也能够通过你的爱车把这个呼救的信号，然后传到自动联系的救援中心，然后呢，你的定位也那边也能看到，马上你就能得到这个施救。这也是这个配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性。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安全的配置呢，可能很多人就是不太忽视，那甚至于尤其是最后这个那碰撞自动呼救系统，可能很多人买车的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车原来还有

0: 这样一个系统或者这样一个帮助吗？
1: 是有的啊，
0: 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的时候，为了您自身的安全，多考虑考虑，啊，然后多去问一问那些这个车辆销售人员，在安全配备上啊，哪些配备最新的啊，这样对自己的安全，对他人的安全也是一个保证啊。所以这个安全配置啊，说是人这个就是买车的时候是根本不能少的。
2: 嗯。
0: 除了自身的安全，对他人这也是一个安全。比如说我们前面介绍的那个，防止你车子偏离啊，防止你车子这个紧急抱死啊，这种情况，这实际上对他人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
2: 是，
0: 因为这个驾驶确实是有的时候人嘛，开车啊犯困或者是分神儿，啊，都难免会出现一些这个其他意外。但是一旦有了这些系统，安全方面的这种配置。啊，这样的话对您自己的安全，对他人的安全也是一个极大的提升。还有车上我们之前提到过，就说最低端的就是 ABS， 就防抱死。这个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够意识到啊。另外这个 ESP 啊，这些能配的都要配。安全气囊最低端的啊，就正面的方向盘那个地方有一个正面的，这个侧边的主副驾驶位置两个侧边的，然后头部的能配还是配。
2: 嗯，
0: 我们之所以介绍这个，就是说，他们之前有一个调查数据显示，就是说在侧面碰撞的时候，如果乘务舱内没有严重的变形，配置侧气囊可以减少11%的致死率。
2: 对，
0: 这些数据啊，这都是通过一起事故总结出来的。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示，你同时配备了侧气囊和头部的气帘，减少45%的致死率。还有那个 ESP 系统对行车安全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 ESP 现在是一个标准配置，标配了，能够降低34%的轿车事故率，71%的轿车翻车事故和59%的 SUV 单车事故。
2: 嗯，
0: 所以这些 ESP 啊，这是你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欧盟这些国家啊，所有车子必须强制配备 ESP， 啊，然后这 ESP 啊 ，ABS 加上这气囊，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必选的配置。
2: 嗯、是
0: 这个必选的配置。就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如果你这个基本的这些配置如果你都不选的话，那对自己的这种安全后期来说真的是可以说是埋下了些许的隐患吧。当然这个交通安全这是大家的事，不是你个人的事情，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但是从这个概率上讲它还是有发生的这种概率。
2: 嗯，
0: 我们就要从那个概率最低的那一点来考虑自己的安全，考虑他人的安全，只有这样的话呢，才能共同打造一个大家在外头交通行驶的一个安全嘛，是吧？
2: 是。
0: 哎，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希望大家对大家买车的时候，因为毕竟马上国庆了嘛，黄金周了啊，可能在选车的时候希望大家给大家一些这个帮助吧。
2: 嗯，好，非常感谢汪洋主播的分享。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会继续有请这个齐泽主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稍后见。

0: 你会想到什么？
1: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今天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听见林汾的账号正在直播当中，可以在抖音里找到我们，添加关注以后也可以跟我们发送一些互动的消息啊。来关注一下市区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此时此刻在鼓楼周边以及鼓楼西大街双向是压力大的情况，目前这边车流压力比较大。鼓楼南大街这个在靠近阳光学校附近的这个位置，琉璃巷这个巷口车流压力比较大一些。那目前此时此刻啊，这各个学校附近都出现了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提示各位如果有急事的话，选择绕开这些学校的路段。车站路目前依然是双向压力大的情况。那目前市区各个学校附近都会有这个压力大的情况啊。我们来盘点一下朋友们发送来的信息。好家伙说啊，胖胖你没有搭档了吗？我就这么惨吗？我不可能这么惨啊。
2: 是他搭档上厕所去了。然后、
1: 哎搭档

0: 回来了哈。
1: 对，我一回来我就看了一下大家公屏的回复，哎，就说什么没有女主播就没有灵魂，这样万一齐主播和浩东主播搭档呢，难道我们的节目就没有灵魂了吗？
0: 哎，是的，那才有意思哈，这个叫什么双胖组合。
1: 哎，你不知道浩东特别期待跟你一起上节目。
0: 嗯，
1: 真的，每次一听到跟齐泽一起上节目，浩东好开心啊。
0: 哎，为啥呢？因为这个
1: 他喜欢你。觉得你俩有默契。
0: 我俩是这个千金组合啊。
1: 是的，
0: 站起来到一千斤。
1: 好像你俩很少在周一到周五能够
0: 对
1: 就是碰面，
0: 一般
1: 是
0: 出现在这个周末节目里啊，一般这个平时很少出现在周内的直播节目当中。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那当然如果你有这个相关的问题要咨询，你像上个时间段分享的是这个车管家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分享一下哈。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来聊一聊关于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事情，来说一说你在假期有什么样的计划和安排，都可以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啊。
1: 是，我想问一下齐泽，就是你的国庆假期想打算怎么过呢？有计划吗？有没有时间可以出去或者是回家？
0: 好像没有。
1: 没有，
0: 对，
1: 其实有
0: 我热爱工作啊，这个不能让领导听到啊。
1: 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有一些这个人，他可能工作的特殊性，放假也得坚持在这个工作的岗位上。
0: 哎，
1: 你像我们单位基本上就是全年无休，就放假可能会比平时工作要更忙碌一些。
0: 哎，是的，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预告一下，就是明天我们全天听见灵魂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呢，都会有这个特别节目要送出。除此之外，我们广播端的节目当中整点半点都会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各个景区现在为了迎接国庆节做了哪些筹备工作，包括国庆期间有哪些优惠政策。那么在明天包括我们未来七天的这个国庆假期当中啊，都会为大家呢一一送出。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在国庆期间也能够随时锁定我们的调频，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哎，没错，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节目当中这些说到的景区的一些最新的消息，一些最新的这个情况都可以来留言。你去想去往哪里，有什么样的计划，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分享一下。那国庆期间其实也是这个人流车流比较集中的时间段，
1: 对，
0: 也是提示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车辆的情况。有的这个爱车啊，可能半年没有动过窝了，哎，
1: 是的，
0: 一定要提前检查一下，关注一下哈。
1: 对，好家伙，说了说宝贝，你话太多了，行吧？那从现在开始到十二点半，我就不说话了，就都交给齐泽主播啦。我好开心啊！
0: 哎，没错。大家其实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留言一下哈，你的快乐假期是准备怎么样度过的？一共有七天的时间的啊，但是有一个这个怎么说不太开心的消息要分享给大家。
1: 你要上七天的班？
0: 哎，就是不是上七天，这个七天假期结束之后，这个下半年没有什么假期了，除了周末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假期了。
1: 这不就过年了吗？
0: 还有点扎心啊。
1: 这不就马上过年了吗？
0: 不像这个前半年假期这么集中啊。哎，
1: 是
0: 刚过完五一，哎，然后又到这个端午是吧，刚过完端午又到中秋，中秋完了是国庆，这个前半年假期会比较集中一些啊。
1: 是的，不过没关系，熬过这俩月好像就要过年了呢，是吧？十月份、十一月份、十二月份，反正明年就过年了嘛，忍耐一下。
0: 哎，是的，
1: 加油，加把劲儿。
0: 但是又有一个扎心的问题啊。
1: 怎么扎心的事儿又来了？这么多扎心的事。
0: 哎，大家今年这个目标实现了多少啊？
1: 没
0: 实现多少。马上就要到十月份了，还有这个大概就是三个月哈，就要过年了。今年收获如何呀？收成怎么样呀？
1: 不怎么样，除了体重胖了几斤以外，这个腰，这个叫什么腰包，一点都没鼓。
0: 哎，所以说啊，就是这个，这什么扎心哈，是吧？
1: 嗯，
0: 哎，
1: 对。
0: 这个怎么说？不能想啊，一想这个余额就有点这个架都放不好的感觉了哈。
1: 算了算了，少说点吧。你看有人都说我们话多了，好吧。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啊，就是在这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大家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

0: 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急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5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急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0: 午高峰的时间段，车多人多，提示朋友们注意安全，小心驾驶。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最新的通行情况，目前在鼓楼周边已经是堵车走不动的状态了，已经是全线飘红啊，
1: 全线飘红。
0: 这边这个怎么说，车多人多，学生放学啊，注意安全，耐心等待一下。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解放路这边啊，也是双向压力大的情况，车站路依然是没有缓解的，双向压力大。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东关学校附近也是压力大的情况，目前这个交通压力大的这个路段集中在学校路段，家长们接送孩子，提示各位如果有急事选择绕开这些路段啊。
1: 是的，按照往常的经验来看，一般呢在这个长假的前一天，在午后基本上呢会迎来车多人多的一种状况，而且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因为啊就是大家呢就是这个孩子们放学的一个高峰时段，加之呢就是大家可能这个下班的路途当中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
0: 哎，没错啊。
1: 所以说今天下午出行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合理安排一条这个合适的道路去选择通行。
0: 是的，没错啊。哎，如果有最新的通行情况，比如说路上有最新的消息，或者说有最新的一些要反映给我们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络到我们，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啊。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就可以在里面留言了。那今天也是假期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今天中午准备安排自己吃点啥，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我们餐厅这个午饭啊，就是个面条烤饼，
1: 哎，
0: 很耐饱，
1: 面条烤饼，
0: 对，就是面条配着这个烙的这个饼啊。
1: 我觉得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受，就是吃面条的时候，我必须要配那种小菜类的，
0: 哎，对，咸菜呀，
1: 咸菜，
0: 黄瓜呀，
1: 对。
0: 这个凉拌回子白呀，
1: 是的，
0: 白菜丝儿啊，这个凉拌素牛排啊，等等，
1: 最好是能够下饭的那种菜。
0: 哎，是的啊，
1: 这要是配上一个饼，这饼是早上剩的吧？
0: 啊，没有啊，这是现烙的啊。
1: 这为什么
0: 现烙的？
1: 面食会配面食啊？
0: 对，我也是有很纳闷啊，就是有时候中午你看，就是面条配烤饼，面条配这个西葫芦饼，面条配芹菜叶饼，就是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个面食和能和面食搭档在一起，但是味道都是在线的。
1: 是好吃是好吃，哎，但是真的是实在是太顶饱了啊。
0: 嗯，
1: 关注到好家伙就说到说姐姐姐姐，
0: 哎，
1: 姐姐
0: 说到了说到。
1: 姐姐在，然后刚刚还问宝贝宝贝你叫什么，然后宝贝给你回复宝贝
0: 宝贝
1: 我叫宝贝，
0: 对，叫宝贝啊。来，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这位叫清风徐徐的朋友说，过了十一假期工作日，临汾车辆限号吗？
1: 为啥要限号？
0: 目前没有收到相关的信息啊，一切以官方的通知、官方的消息为主。有的这样的信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来发布给大家的。
1: 对，暂时没有接到限号的一个通知啊。然后，但是有一条路是修路的，就是在迎春街，从火车站这边呢，一直是往南边的一个位置，都是有一个修路的情况。
0: 嗯，
1: 那么这个修路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可能在附近的一些居民朋友，或者是要接送孩子或者上班要行进那条路段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0: 哎，没错，就是这个贡院街步行街这个位置啊，这两天也是有这个门头维修的一个情况。那天晚上去吃一个串串，我说这个串串怎么摆这么远呢？
1: 哎，
0: 回头一看门口架的这个铁架子啊，是正在进行维护当中啊，这整条街有一些商户啊，就是正在进行这个门头再次装饰的这样一个作业，也提示各位，
1: 对，
0: 途经这个路段要注意啊，小心这边这个钢管啊、铁架子等等的情况。说到这个工业街、步行街这边美食也是比较多的，适合我们中午作为一个快餐去打卡的，
1: 推荐一下呗。
0: 像这个串串香啊，
1: 嗯，
0: 哎，这个中午可以，你不想吃饭啊，可以去吃这个暖暖和和的往那一坐啊，
1: 嗯，
0: 吃点这个串串。配上一碗麻酱，哎，最后煮碗面，再煮个粉丝，这一顿就解决了。
1: 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哪家的这个麻辣串好吃吗？
0: 这挨着两家都可以哈。
1: 你说的是那个，
0: 就是，
1: 一个车车？
0: 对对对对，啊，一个车车啊，中午下午都营业，啊。
1: 对，就是你想吃什么，人家往里边再给你煮，或者是有一些现成煮好的。
0: 没错没错，有菜有这个丸子系列哈，
1: 一块钱，
0: 对。一串一块，但是我觉得现在吃这个已经不划算了
1: 啊！
0: 那天就是吃了没几串，感觉啊，最后一算账30多块钱，我的天哪！
1: 那你吃了人家30多串，不得30多块吗？
0: 对，就感觉没怎么吃啊，就是30多块钱啊，
1: 还不够塞牙缝的。
0: 哎，对，是的。那这边还有这个像油泼面呀，
1: 嗯，
0: 这个小胡同春卷啊，这条街上美食，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合在中午时间段去打卡，嗯。
1: 你说到的是那个贡院街的步行街？
0: 对，没错。
1: 步行街里有这么多好吃的？
0: 哎，是的。哎，
1: 以前我记得齐泽主播爱吃的那个磊子蘸串儿，
0: 也
1: 在那个路口，
0: 也在这个叫碧云轩小区的门口，
1: 现在已经搬了，
0: 搬到了贡院街菜市场里面。
1: 那个菜市场那个地方不是特别好找，
0: 哎，是的，就有点这个走路。

0: 去哈比较方便。
1: 对，
0: 如果你骑电动啊开车就不方便了，骑电动都不方便，因为那里的路比较窄。
1: 哇，我上次是去过一次，是把车停在了对面那个停车场，然后它中间好像有一条特别破特别小的一个
0: 小
1: 路，小
0: 巷子小胡同，
1: 就是那种旮旯里头。
0: 哎，对，这个描述很形象啊，
1: 是吧？就是从那个旮旯里边钻进来，然后呢就会到达这个菜市场，刚好到达他们这个门口啊。
0: 对对对，是的啊，就是说到这个蘸串系列，我们临汾有自己自有的独特的这个蘸串，蘸麻酱的或者蘸这个辣椒的，之前在一中后门这个位置，后来搬到了这个新百汇闹塔小院。那天也是凑这个中秋假期哈，带着自己的这个表弟去尝了一次。哦，
1: 咱俩没有偶遇吗？
0: 嗯，我是第二天去的。
1: 我忘了我是哪天了，应该是第三天。
0: 哎，第二天晚上就是表弟说啊，想吃想逛夜市，就难住我了。我说哪有夜市呢？想了想，我觉得那个闹他小院比较热闹一些哈。去了也，你看我就去吃这个经常买的这几样。
1: 嗯，
0: 进门那个豆腐串。
1: 豆腐串。
0: 玉林豆腐，豆腐串。
1: 玉林豆腐他换了一家，之前老做玉林，
0: 但是吃了已经饱了，
1: 是
0: 这个粥是喝不下去了。
1: 你像那天我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去的，能出来就不错了。
0: 哎，我从这个东七区进去了，我出来是西六区，我明明是按原路走的呀，就是很神奇啊。
1: 我每次觉得它就像是一个那种八卦图，
0: 对，
1: 我走来走去走不出去，
0: 我还得出来找半天我的电叉子啊，就找不到了，出来就我不知道在哪个口了已经。
1: 我那天把电动都骑到了那个闹他小院的好像正门，
0: 哎，
1: 就是到了那个游乐场。
0: 对，
1: 我当时到那个游乐场我就恍惚了，我说那闹他小院之前不是在这个顶上吗？然后当时特别好奇就问了一下老板，老板用那种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我们都搬到底下三四年，
0: 安排一个人坐在这儿占位置，
1: 占位置，
0: 对，
1: 另外一个人去买那个，另外一个人去买那个，当时才得占位置才会能有座。你像中秋最后一天小长假的时候我去，我发现不用占位置，随便坐。
0: 哎，是的，哎，就是确实是啊。还有一些商铺，你看火的就那么几家，有一些商铺就已经这个没有营业的状态啊。
1: 对，而且我发现他们的味道好像和我当年就是记忆当中的味道有一丢丢丢的这种改变。
0: 对，是的。
1: 你像那天吃那个。臭豆腐，臭豆腐吃了很多年。那天他一咬上以后，我说这个酱变样了。然后老，
0: 哎，
1: 那个帅哥老板还说，
0: 啊，
1: 没有，就是这样。我说不可能，绝对变了。
0: 对，他家在这个三中后门，现在还是有摊的。
1: 那个摊儿，
0: 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个味道还在线啊。
1: 就是他的什么姨父还是什么什么舅舅，就总是他们家亲戚是吧？
0: 是的，分摊啊。
1: 他俩的味道是有一点点的区别的，
0: 哎，
1: 是吧？
0: 对，大块臭豆腐的分摊，三中后门这个位置原来就在这儿，后来连分了去。这个闹塔小院后来又回到这个位置啊，就是各种就是老板的亲戚啊，他的什么表叔啊表舅啊表姑啊之类的哈，
1: 反正人家就是臭豆腐家族，这种家族企业也非常的厉害。
0: 对，然后这个我想问三中后门那个炸串的阿姨去哪儿了？
1: 炸串好像
0: 后来搬到这个古城路便民市场，后来这不是没有找到，再没找到。
1: 你知道我一直想找哪一家吗？就是咱们以前广宣街单位楼底下的那家饼子。
0: 哎，搬哪儿去了呢？
1: 对，
0: 他搬的好像是
1: 骆驼馅儿。
0: 哎，对
1: 啊，这个我知道，我想找的是那家。
0: 对对对，
1: 我想起来了，豆腐脑。
0: 哎，这个原来摆摊那家啊，
1: 兴隆小区的豆腐脑，
0: 骑着车子拉着这两桶这个豆腐脑，然后摆上摊开始炸油条。哎，你这个冬天吃挺冷的啊。
1: 哎，你后来找见了吗？
0: 没有找到。
1: 我真的后来在临汾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豆腐脑。
0: 是的，好像这个人家不干了还是怎么着啊？就没有再没找到这个摊摊。
1: 对，兴隆小区的豆腐脑去哪儿了？知道的告诉我们一下。
0: 对，再有就是兴隆小区这个叫红烧肉面。我觉得挺腻的，但是有人爱吃啊。
1: 那个臊子面
0: 据说是搬到了这个，不是臊子面，是那个红烧肉面。
1: 红烧肉面，
0: 一直走到最后，那个红烧肉面
1: 我都没吃过。
0: 哎，就是好像是据说搬到了滨站路菜市场这个位置，但是一直没去过，没找到啊。
1: 就在离我家挺近的位置，我竟然没找见，我完了去寻摸一下。
0: 哎，就是原来就是在广宣街的这个红烧肉面，我觉得味道也是在线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中午去适合打卡的一些美食啊。
1: 是的，
0: 其貌不扬，但是味道在线的。
1: 嗯，
0: 之前在师大门口一家排骨面，哎，后来再也找不到了。再后来，哎，我朋友说哈，在这个。太原校区这边人家开了一个这个排骨面，据说是老板跟着去了啊。
1: 哎呦，
0: 哎，
1: 这跑得有点远。
0: 对，然后他还说啊，在这个太原校区门口还有这个杨军炒面的店儿啊。
1: 是，哎，我记得在很多年前，就是我在西安的时候，当时呢是去西安找朋友，就在他们那个小区，他那个小区已经算是

0: 是很远很远的位置了，已经在几环之外了。当时我就说这门口有一家那个就是叫什么炒混炒，然后有这个米线，我当时说饿得不行了，我说随便吃一碗吧，然后就跟老板在聊天，你知道惊讶的发现了什么？那一家店竟然是我上高中时期的，就是在我们学校对面的那个老板，人家搬到西安了，然后就特别有缘，就我是在冥冥之中就是说随便找一家店竟然碰到了。
1: 哎，对，你看就是缘分自有天定啊，
0: 对，
1: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你这不知道在哪个转角就遇到那个曾经熟悉的这个味道或者熟悉的人了，
0: 转角遇到爱
1: 遇到的是美食啊，也是可以的。那大家中午吃点啥呢？准备这个去哪儿就餐，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里珍藏的一个宝藏小馆是哪里，都可以来在节目当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一下。蓝宝石川菜馆知道吧？
0: 不知道啊。
1: 这个据说是我们这个当地不说最哈，相当好吃的一家川菜馆了。
0: 哦，
1: 他原来在这个学院路这学院派。
0: 学院派，
1: 二中路学院派底下，
0: 东城，
1: 人家现在在中大街这儿啊，叫这个哪个小区楼底下来着？庄严府邸对面。
0: 庄严府邸月龙台。
1: 对，月龙台这儿哈，开了分店了啊。
0: 哎，这个饭点说吃确实是有点饿啊。
1: 他家这个川菜我觉得也是值得打卡一下的，味道也在线啊。
0: 我知道的临汾的川菜比较好的就是在那个体育街是吧？以前一家很小的那个门面。
1: 对，很小的一个门面。
0: 叫什么？叫小小四川。
1: 四川老妖。
0: 啊，四川老妖，对对 对, 对，
1: 现在也在啊，
0: 也在大
1: 店。但是经过考证，
0: 考证
1: 求证，已经换老板了。
0: 哎，说实话，就是一提到美食，就应该问一下齐主播。我发现齐主播对这个美食的研究还是比较到位的。
1: 对，因为吃啊，就是拿我妈妈的话来说，挣点钱全炫嘴里了。
0: 是，我发现好像现在大家就是民以食为天嘛，大家会把很多的这种精力，包括很多的金钱，可能会倾向于这个美食这边。你像我们家也属于那种，就是吃花的钱会比较多一些。
1: 哎，所以说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美食啊珍藏的小馆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来听一首歌，我们歌曲当中来放松一下。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首好听歌曲来放松一下。好家伙说这个我都不知道南郊有啥好吃的。我们临汾一般说哈，北城、南城、东城、西城，南郊在哪里啊？
1: 对，你说的南郊顿时让我恍惚了，你难道是西安的南郊吗？
0: 对，我一头雾水啊，到底在哪儿啊，是吧？
1: 是，你是不是以这个鼓楼为界，然后鼓楼以南的位置呢？刚刚齐主播在这个放歌的时候也跟我说了，说这边好吃的也特别多。
0: 嗯，
1: 确实啊，就无论是在我们临汾的哪个角落，都会有一些这个很好吃的一些餐馆。
0: 对 对, 对, 对，没错，姚庙这边有一家这个炒鸡啊，就是很多人中午去吃啊，炖鸡翅、炒鸡之类的。
1: 嗯，
0: 在这个赵州花园底下有很多好吃的呀，在这个锦悦城这儿，这个旁边的广场恒大的这个后头啊，这个小区的后头，
1: 哎，
0: 无招牌就在那儿啊。
1: 我决定了，就是以后我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齐泽主播打个电话。
0: 对，
1: 齐主播，我今天中午想吃哪家的面，然后齐主播就会告诉你哪儿的面好吃。哎，真的非常的给力啊。那么今天中午不知道各位朋友都会享受怎样的美食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好家伙说说其实这个直播间也不是不可，我想说我们的直播间是非常的可
0: 对对对，那必须是可啊。
1: 是的，感谢今天关注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感谢我们听见临汾抖音直播间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那么在这里呢，再一次预告一下，明天国庆节，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端，包括我们的这个调频95.1兆赫、88.9兆赫，那么在明天无论是广播端也好，还是在视频端也好，那么大家呢都能够关注到国庆特别节目。那么在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当中，在明天呢我们会分三路人马，会带大家呢去领略不一样的国庆氛围，也是希望大家在明天也能够锁定我们的直播间。

0: 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国庆特别节目。
1: 哎，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不管怎么样，就是国庆期间也会有声音，有这个画面陪伴在你的身旁。
0: 是的。
1: 哎，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0: 我是神经，
1: 明天
0: 不是我俩
1: 差点说成明天还是咱俩，
0: 是假期以后再见哦，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

0: 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哎，我想问大家，最近有追剧吗？您在追哪部剧呢？对于那些历史题材的剧，您还熟悉吗？
6: 我跟你讲，说到追剧这件事情上啊，我们先来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5: 嗯，
6: 我算是一个追剧独家，就是深耕领域的爱好者
5: 啊，就是很喜欢追剧，
6: 非常喜欢，基本上每一天都在追剧，多多少少都得追那么几分钟。
5: 而且跳堂属于那种，就是你问他追什么剧，他连那个电视剧的剧名他都记不住。
6: 对，因为
5: 就是愣追，
6: 看的太多了，然后各种类型的剧都会看一看。
5: 哎，那你在看剧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哪些台词让你觉得特别的离谱吗？
6: 哎，说实话，我这个人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但凡有一些离谱的台词，我脑海当中已经腾啊灵光一现，我知道他已经离了大谱了
5: 啊，
6: 但是我还能够接受，并且我甚至会觉得啊，可能是戏剧效果吧。
5: 哎，我经常就是看一部比如说挺煽情的或者挺正的一部剧，因为某一些特别离谱的事让我觉得我牙花子都会被笑出来，你知道吗？
6: 哎，你不笑出来的时候牙花子也会掉出来。
5: 你这几个意思呀，怎么还开始人身攻击了呀？
6: 身不由己。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大家会觉得离大谱的一个小细节。
5: 嗯，
6: 就是那些年有一部很火的经典的剧集叫做《步步惊心》
5: 啊。看过
6: 啊，十二个大婚那集。
5: 嗯，
6: 有没有印象？如果说你把音量调到最大，你就会惊喜的发现，哎呀，你知道背景音乐里面他们正在吹奏的那个庆祝大婚的乐曲是什么吗？
5: 是哪个呀？
6: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华。
5: 啊，你不是搞笑的吧？是真的假的？
6: 真的。
5: 他放的是大中国。
6: 对，大中国。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就那一瞬间，就是你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不知道他是穿帮啦还是编剧整活呢。
5: 你看这个里头，我记得当时应该是有一个叫若曦的那个女主吧。
6: 对，本来以为
5: 诗诗演的是吧，
6: 是你以为她可能只是穿越啊。但是没想到这几百年后的歌曲跟着她一起穿越过去了。
5: 就是我觉得这种离谱的事儿在电视剧当中简直是太多了。
6: 确实很多
5: 啊，各式各样的历史剧真的看得让人眼花缭乱的。
6: 嗯，
5: 除了音乐离谱的，这个台词也是酥酥乱飞，什么你说这是宋代的文章，我大秦扫六合一统天下，拿来用用怎么了？
6: 什么？你说这是唐代的诗歌？哎呀，我东汉末年都乱成这样了，你就让让我吧，就让给东汉末年吧。
5: 哎，如此这般啊，真的是数不胜数。从大秦到近代，从权谋大戏到抗日神剧啊，主打一个多角度全覆盖，总有一部你会爱。
6: 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感谢这些年这些离谱的台词，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老祖宗就已经有了很高的思想觉悟。
5: 你就说你相信不相信吧，我们来看看啊，在这个楚汉传奇开播之后不久，就有眼尖的网友啊就成功的捉虫了。
6: 捉虫？
5: 哎，就是说这个剧中的虫信啊，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告诉这个赵高说大泽乡一带乱民陈胜吴广起义了。
6: 啊，起义这两个字可不行乱用啊。
5: 你看单看这一个义字儿，就能够看出感情倾向是
6: 褒扬的啊。哦，你看这个描述确实是褒贬方向更偏向于褒的一面。
5: 哎，这个崇信啊，作为秦朝的官员，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的应该是陈胜吴广造反才对吧。
6: 对，你看如果把这个陈胜吴广起兵称之为是起义，那秦的统治岂不是就是不义的。
5: 哎，
6: 对吧。我觉得这个崇信同学，或许你应该冲到这个秦二世的面前，你质问他一句，

0: 下何故谋反。
1: 哎呦天哪，结合剧中的其他情节啊，我们可以合理的怀疑大秦子民之所以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恐怕是因为从后人身上汲取了智慧啊，
0: 恐怕是因为曾经看过语文课本吧，
1: 知道了最终的结局了是吧。
0: 对，
1: 因为很快又有网友就发现了，说同样是在这个楚汉传奇当中，有一幕是一众学子端坐在这个书桌前跟着夫子诵读的经典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
1: 三字经啊。
0: 三字经是谁写的呢？
1: 现在最普遍的说法是宋代的王应龄所著，也有人认为啊是名人所写。
0: 但无论参考哪一种说法，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秦朝啊一定没有一篇叫做三字经的文章，也没有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哎这样的句子，甚至在那个汉语语词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很多字的意思和现如今其实也是大相径庭的。
1: 换句话说呀，就是这秦人根本就不会像三字经这样说话，对吧？人家那语言的系统不是这样的，而且这三字经当中的句子呀，你放到秦朝的语境当中，那可能就不是原来的意思了。
0: 对，除此之外呢，一些台词它还会组团穿越到各个朝代的各种影视剧当中。
1: 比如说呢，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1: 哎，这句话可是各大历史剧当中的常客了，大家已经非常耳熟能详了，对吧？
0: 嗯，
1: 也是常常被网友们吐槽的对象啊。
0: 来看看啊，我们为什么会经常吐槽呢？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像唐代、宋代，甚至是汉代的皇帝，这个广袖一挥，把一大群人扇到跪下，紧接着这太监就会高声念叨说。奉天承运，哇，你好有即视感，你简直就是太监本监。
1: 你才太监呢。
0: 你看，然而这个明太祖实录当中有记载说，上以原石诏书手语毕曰上天眷命啊，其意为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尽谦卑奉顺之意，命意为奉天承运，数见人主奉若天命，言动皆奉天而行，非敢自专也。
1: 哇哦，你这段台词很专业呀。
0: 来，你快点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吧。
1: 综合这可考史料啊，这应该是奉天承运第一次在圣旨中出现。
0: 嗯，就是说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觉得这元朝圣旨把这个上天眷命作为开头做第一句话，这做法有点太浅白，
1: 太肤浅了
0: 啊，太直白了，不够谦卑恭顺，所以呢就下令给他改为奉天承运，以此来强调自己作为天子的正统性。
1: 哎，在此之前呢，这唐朝的圣旨开头一般是门下二字啊，
0: 对，门下省。
1: 哎，他表达的是圣旨由门下省来颁行的，那走的呢是正规的渠道，宋承唐制圣旨也多以门下开头，还有一些圣旨呢是以镇少英俊命，镇英昊天之眷命作为开头，强调的是呢皇帝是奉天命来行事的。
0: 嗯，元代圣旨这开头最麻烦，除了刚我们提到的上天眷命之外呢，还有诸如啊长生天气立礼这样的话，这是因为元代皇帝表述习惯和汉语它不太一样，草原风格和汉地风格混搭的，那写圣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写出像什么上天眷命的皇帝这种现在听起来有点滑稽的句子。
1: 由此可见啊，这明朝以前的圣旨当中其实并没有奉天承运这样的表示。那此外呢，有许多说法指出了，说这句话应该断为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0: 哎，有现在古代那句的那味儿了啊，并且综合明代圣旨其实不难发现，奉天承运皇帝之后跟的并不是诏曰，有的时候也会是制约和敕约。
1: 哎，其中呢这个诏一般用于比较正式的文书，比如将皇帝的重要政令昭告天下，制啊仅次于诏，涉及具体的政务。那敕呢则与这个皇帝对臣子的奖赏有关。
0: 嗯，所以说刚我们提到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并不是古代皇帝的通用语，
1: 那可能就是编剧一时兴起。
0: 哎，如果朱元璋要是看过这些电视剧，有可能就会大为惊叹，哎呀，早知道唐宋就有这句话了，朕还改什么原制啊，直接拿过来用不就得了。
1: 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你在看电视剧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特别雷人的离谱的这些台词，或者是那个背景音乐就觉得哇，这是穿越了吗？
0: 太抽象了。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

0: 丰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饶都区饶庙景区、饶都区华门景区、饶都区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良缅，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1: 车有点多呀。
2: 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你们最喜欢的跳跳糖。
5: 我也是你们最喜欢的张小白。
6: 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让我们俩和您来一起相互陪伴。
5: 哎，今天呢，我们聊到了电视剧。追剧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被一些台词的设定啊，或者甚至是一些就是感觉，哎，怎么现代语出现在了古剧当中了呀？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们会觉得挺好笑的。
6: 可千万得擦亮眼睛，可千万别被骗了。
5: 那倒不至于，哈哈笑完也就算了。不过啊，这古装剧里有这种穿越者，其实在一些抗日神剧当中，这样离谱的事儿也不少。
6: 嗯，
5: 之前有一部抗日剧不是特别火吗？就是那个《雪豹坚强岁月》。
6: 嗯，
5: 对吧？一说雪豹，大家都知道。
6: 那老火了。
5: 是，这独立团粮食短缺，有这么个情境吧？对吧？
6: 嗯，
5: 当时呢，出身这猎户的战士水生啊，他就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6: 来，我来说，我来说。他是这么讲的，说我一个人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我想虎头山所有的青年猎户加起来，那得有1000多人吧。要是把他们组织起来进山打猎，2个月的时间打下100万斤肉，肯定没有问题。
5: 这水生心里想的是，威我50，听我讲我的屯粮大业。
6: 听到他的这个建议之后，其他同志当时这画面里啊，就是纷纷点头，并且表示说，哎呀，
5: 好棒啊，
6: 太好了，
5: 我看行
6: 啊，可以试试。
5: 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的都是如释重负的笑容，仿佛已经看到了光明的未来。
6: 嗯，水生呢特别高兴啊，如果独立团的才华共8斗，他一个人占10斗，
5: 全得靠我呀，
6: 其他人还得倒欠他2斗，他可真是一个大聪明啊。
5: 来，让我们一起回到现实当中，马上就能发现这段台词有多惊人，让人忍不住要问一句了，所以我看的是复仇者联盟还是哈利波特呀？
6: 来，我们先说半个月打猎一起。

0: 有些吐槽甚至是有图为证。
1: 比如对于八
0: 啊，你真是能掐会算呀。
1: 还有袁绍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
0: 这台词。
1: 影视业的发展以及观众整体的要求逐渐的提高，这些让人发笑的错误其实也在不断的减少。那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影视剧本着更加专业和负责的态度，一定会在未来制作出更多优秀优质的作品。
0: 是的，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想要跟我们一起交流互动的，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让我们看到你的声音。我们呢也会持续关注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咯。
0: 拜拜
1: 拜拜。

至越江远壁，在金人的面前一味求和，摇尾乞怜。偏安一隅的南宋在建国之初就表现出了不思进取、苟且求和的软弱性。一、江南避祸。建康之耻后，徽钦二帝和皇族官吏数千人被押回了金国。国不可一日无君，宋朝残存的官民发现徽宗的后裔中有一个人侥幸逃过了金兵的追捕，他就是康王赵构。赵构字德基，他是宋徽宗赵佶的第九个儿子，也是宋钦宗赵桓的弟弟。宣和三年，公元121年，他被封为康王。赵构的母亲韦氏在宋徽宗后宫之中的地位较低，他并不受到徽宗的宠爱，因此赵构在皇子之中的威望不高，本来与皇位无缘的。宋钦宗靖康元年春，公元1126年，金兵第一次包围开封。当时赵构曾以亲王的身份在金营中做过一段时期的人质。开封解围之后，赵构就与张邦昌出使金国，他们代表北宋政府和金国谈判，希望能够割地议和、罢兵休战。可是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开封，全国的民众积极

要求武力抗金，不允许任何卖国求和的行为。当时赵构一行人到达磁州的时候，磁州的百姓拦住了赵构的队伍，不让他们到金国去求和。地方官宗泽也对赵构说，金人要殿下去议和，这是骗人的把戏，他们已经兵临城下了，求和有什么用呢？赵构自己也回想自己在金营中的岁月，他害怕再次被金朝扣留，于是就顺应了民意留了下来，自任河北兵马大元帅，驻守相州。可是当朝廷危难之际，赵构却没有能够率军救援京师，而是遗失河北大名府，观望政局，保存失利。随后赵构又转移到了山东东平府，以避敌锋。第二年靖康之变就发生了，赵构成为全国上下公认的合法继承人，他被推到了皇帝的宝座之上。无论这个皇帝本身的素质如何，但是他在战乱之中却起到了凝结人心的作用，把被战事打乱的各方力量重新团结了起来，成为宋朝军民新的希望所在。二，绍兴和议。靖康二年五月，公元1127年，众望所归的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改元建炎。这里的南京应天府，说的是今天河南商丘。赵构成为南宋的第一位皇帝，他就是宋高宗。此后直到绍兴32年，公元1162年，他禅位给了孝宗。赵构在位36年，对南宋初年国家政局的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高宗在位初期，年轻气盛，有意抗金，收复河山。他命令主战派大臣李纲为相，军民士气大振。当时还有中兴四将之说，中兴四将指的是对南宋政权有救亡之功的四位著名的将领，他们分别是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和岳飞。他们四位都被封为王，分别是夫王、齐王、荀王和鄂王。但历史上关于中兴四将的人选一直有争议，像名将吴玠、李显忠、刘琦，他们也被认为是中兴四将的人选。但无论哪种说法，岳飞都是中兴四将之首，韩世忠也是战功赫赫，而刘光世则有逃跑将军之称，张俊则与秦桧合谋制造了岳飞谋反的冤狱，这两个人的入选有滥竽充数之嫌。可是没过多久，赵构这个众望所归的中兴之主就令人失望了。他罢免了李纲，面对咄咄逼人的金军，他只会一味地逃跑求和。到了建炎元年，
和建炎四年。

公元1127和1130年，金军两次大举南侵，试图活捉赵构，消灭南宋。高宗不顾众臣的反对，抛弃了中原众多的百姓和广大的领土，一路向南方逃窜，先后到过越州、明州、定海等地，也就是今天的浙江地区。甚至他一度还漂泊到了海上。一直到建炎四年金兵撤离之后，高宗才返回了江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惊魂未定的宋高宗到了临安。此后他纵情声色，大兴土木，极尽享乐，还纵容奸臣秦桧玩弄权柄。为了巩固皇位，高宗还杀害了一心北伐的名将岳飞，与金国人屈膝求和，签订了绍兴和议。双方规定，宋向金称臣，金赐宋土地，双方以淮河中流为界，西以大散关为界，南方属于宋，北方属于金。南宋割让唐州、邓州两个州给金，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土地。此外，宋朝每年要向金朝纳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在每年春季送到四州作为交纳。当然，作为交换条件，金朝归还了河南和陕西的一部分土地，而且还送还了宋徽宗的子宫，以及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去的高宗的生母韦太后。绍兴和议是南宋和金签订的一项屈辱的合约。南宋王朝俯首称臣，以沉痛的代价换来了宋金之间维持20年的和平时期。此后双方虽然也发生过冲突，但是规模已经大不如前了。第11节，岳飞之冤。公元1142年，在南宋初年，因为与金国的战争不断，南宋优秀的军事将领也像井喷一般的出现，比如取得和尚元和仙人关大捷，为南宋保住了巴蜀的西军将领吴玠；比如在顺昌之战中大破10万金军，力挫铁浮屠的东京留守刘琦。这些将领都是一时余亮。然而，无论是官方史书还是民间的口碑，南宋抗金的第一名将的荣誉还是当之无愧地归属到了悲剧将领岳飞的头上。这位生活简朴、爱护士卒、军纪严明、善于用兵的一代名将，在所谓的南宋中兴四大名将之中，年龄最轻，资历最浅，但是他的德和才却最为优秀，军事成就也是最引人瞩目的，而他的冤屈也成为千古之伤。一，百战名将。岳飞生于公元1103年，卒于公元1142年。他自

0: 成举，相州汤阴人。岳飞年少的时候，与同乡周同学习过枪术和箭术。不到20岁，他就已经能够拉开300斤的强弓。靖康元年，公元126年，岳飞在相州从军。当年12月，赵构在相州建立了大元帅府，而岳飞就在大元帅府担任下级军官的职务。次年5月，赵构在应天府即位称帝，岳飞迫不及待地上书，请求高宗要恢复中原，但是他却被越职言事的罪名罢去了军职。可是岳飞并没有放弃他保卫家国的志向。到了建炎元年以及建炎2年期间，他先后在河北招讨使张所和八字军的首领王彦、东京留守宗泽等人的麾下效力。在讨伐曹成、王善、孔彦周等流寇的过程中屡立战功，积累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形成了他个人的指挥风格和军事班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优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

在当年五月，岳飞率军赶到了定州前线。他利用剿抚并用的手段，招降了起义军中的黄佐、杨钦等人。针对义军的水军强大，尤其是他们车船战力出众的特点，岳飞命令砍伐附近军山上的树木做木筏，阻塞湖道，再用草木投到湖中，使车船不得行驶。当年六月，岳飞所部攻破了杨妖最后的根据地下城寨，杨妖投水自尽。镇压了杨妖的起义部队之后，岳飞本人升任招讨使。而同时，岳飞所部也因为收编了数万投降的义军，实力大增，被南宋朝廷改为后护军，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四人的部队并为南宋政权的王牌主力。绍兴六年到绍兴七年，岳飞所部和金国扶植的伪齐政权多次交锋，屡战屡胜。而岳飞的五阶官也升为五臣之中最高的太尉，职官也升为宣抚使，其部下所辖的前军、后军、左军、右军、中军、游义军、踏白军、旋风军、圣杰军、破敌军、水军、被围军共12个军，22位统治官、大小将领252人，已经成为了南宋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号称岳家军。但是他个人的荣辱和地位并没有使岳飞忘记北伐中原、收复河山的军人使命。他在绍兴九年，也就是公元1139年的时候上书高宗，明确表示要反对和金国议和。这个时候的高宗已经厌倦了在金军的追击之下东奔西跑，如同惊弓之鸟的日子了。他任命投降派大臣秦桧担任右相兼枢密使，全权主持议和的事务。岳飞的上书不但没有使高宗产生共鸣，还让高宗愈发忌惮。投降派旗帜的人物秦桧更是对岳飞恨之入骨。岳飞见高宗不纳忠言，却打算用称臣每岁纳银绢50万2匹来换取和平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愤懑。于是他在鄂州写下了千古名篇《满江红》，以宣泄他的心声。二，汉岳家军难。令人感慨的是，最终让岳飞能够重新走到抗金前线的，并不是励精图治的南宋君主，而是背信弃义的金国君臣。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金国发生政变，主战派的完颜宗弼，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金兀术，这些人掌控了政权。五月，金国撕毁和议，决定发兵南下，大举攻宋。当年六月，惊慌失措的宋高宗急令岳飞、韩世忠、张俊等人进攻河南株洲，以策应被完颜宗弼大军围困的顺。

0: 刘琦所部。可是没等岳飞等人动手，刘琦就在顺昌大败金军，金军的主力退回开封。高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认为危机已经解除了，于是立即要求前线的各军采取守势，以便和金朝再开和议。六月下旬，司农少卿李若虚赶到了德安，他传达了高宗退兵的旨意。可这个时候，岳飞已经做好了北伐中原的准备，他坚决不同意撤兵。李若虚为岳飞的慷慨陈词所打动了，他表示愿意支持岳飞北伐。不久之后，岳飞的所部迅速北上河南，连续攻克了颍昌、陈州、郑州等地，在距离金军在中原地区的战略中心开封也只有40多里了。7月1日，岳家军再度攻取洛阳，可由于张俊、刘琦等人已经奉诏班师了，岳家军的侧翼失去了友军的保护，而金军主帅完颜宗弼也察觉到了宋军的态势，于是他亲自率领女真的精锐骑兵、拐子马、铁浮屠共计15000多人偷袭岳飞在郾城的指挥部。当时岳家军各部都在外线作战，岳飞手下只有被围亲军和游弋马军一部分，敌我力量极其悬殊。可是岳飞却毫无惧色，指挥若定，他以精锐的重装步兵加以拖延消耗敌军，用马扎刀对付金军的重装骑兵，然后再命令长子岳云率500骑兵从侧翼反复冲杀，最终大败金军的精锐骑兵。此役过后，金军的主帅完颜宗弼对部下痛哭说道：从海上之盟起兵之后，我一直靠着拐子马来取胜啊，到了今天终于全部覆灭了。从此之后，南宋的民谣之中就有：金人有金兀术，我有岳少保，金人有拐子马，我有马扎刀的词句。郾城之战之后，岳家军的前锋300人与灵隐城南小商桥和金军遭遇了，宋军被团团包围，领兵的将领杨再兴毫无惧色，奋勇杀敌，竟然斩杀了金兵2000多人，最后他中箭而亡。金人焚烧了他的尸体，从灰烬之中挑出的箭簇整整达到了2声。杨再兴殉国之后，张宪等部随后杀到，再次大败金军。不甘心失败的完颜宗弼集合了部将韩常等4个万户共3万骑兵再次围攻颍昌。坐镇颍昌的岳家军主将王贵以踏白军、选风军守城，自己带着岳云、姚正和岳家军中的精锐的游弋军、被围军出城迎战。双方从早晨一直杀到中午，胜负未分。守城的董先、胡清趁机出城，从外线冲杀至敌阵，金军全面溃败。 此战杀死了金国统军上将夏金吾及千户五人，活捉大小首领78人，俘虏2000人，杀死5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铠甲器械不计其数。经过颍昌大捷之后，宗弼的主力军已经是不堪再战了，金军甚至已经打算撤离开封。可是高宗秦桧却依旧严令各军班师，甚至把驻扎在顺昌的刘琦也调回到镇江。岳飞眼见友军纷纷后撤，而且后方的粮草也逐渐停止供应，无奈之下，他只有放弃了洒下无数鲜血才得以收复的郾城和颍昌等地，最后退守在淮中的防区。三，千古奇冤。在绍兴四年前后，宋高宗曾写给岳飞一份赐岳飞披札卷。这份手札的大意是将长江上游一带的防御交给岳飞所部，同时要求岳飞整训军马，派出祁阳、江州水军防备意外的发生。从书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岳飞和高宗的关系尚属密切，而岳飞所部也被视为南宋朝廷的重要国防力量。可到了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通过一系列的大战，宋军频频奏凯，宋高宗也意识到了金军已经不可能威胁到南宋政权的存亡，而这就让他心中稍安。另一方面，他又不愿意彻底击败金朝，以免宋钦宗被释放出来，威胁他地位存在的合法性。所以高宗和秦桧这一对君臣一拍即合，他们决定收回抗金大将们的兵权，尤其是岳飞和韩世忠的兵权。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年，高宗召岳飞等人前往临安，以赏功的名义升韩世忠、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同时收回三个人的兵权。接着高宗和秦桧开始炮制罪状，打击主战的将领。他们首选的目标原来是韩世忠的，但是岳飞不予配合，反而为韩世忠诉说冤屈，所以高宗和秦桧就把矛头对准了岳飞。当年八月，岳飞被罢免官职，而秦桧等人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岳飞。秦桧利用岳家军内部的矛盾，威逼利诱，统制王贵和副统制王俊先后出面告发张宪谋反，从而牵扯到了岳飞。当年十月，岳飞和爱将张宪被抓进大理寺监狱。为了制造岳飞谋反的铁证，秦桧和大将张俊相互勾结，而且还收买了岳飞的心腹将领王贵，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处置岳飞。可是当主审官何柱 审问岳飞的时候，岳飞脱下上衣，露出他母亲早年在背上刻下的“尽忠报国”四个大字，一切无限都显得苍白可笑了。随后，何柱向秦桧报告岳飞无罪，而秦桧就立刻派心腹莫其谢担任主审。当年12月，秉承秦桧旨意的主审官莫其谢断定岳飞为谋反罪。当时已经潜伏在家的韩世忠立刻找到秦桧，追问有何证据证明岳飞谋反。秦桧含糊其辞地回答说，莫须有，意思是说难道没有吗？莫须有三个字最终就决定了中国历史上一起特大的冤案。绍兴11年大年除夕，公元1141年，39岁的岳飞被处死在大理寺狱中。他的儿子岳云、部将张宪被斩首，家产即没，家属被流放到了广东、福建一带。从表面上看，岳飞的死是秦桧的手笔，而实际上却是宋高宗赵构打压南宋初年武将势力、维护皇权的一种狠辣手段。岳飞本人刚直倔强，长于谋国而短于谋身。他在与高宗的君臣相处之中犯下了不少令皇帝忌讳的错误。比如说，高宗在逃避金军追逐的途中遭到了苗刘兵变，高宗因此失去了生育能力。可是岳飞却一再进言，希望皇帝尽快确立太子。武将干涉皇室继承人的问题是皇家的大忌，而岳飞的行为也给了赵构猜忌的理由。绍兴7年，公元1137年，大将刘光世病死，高宗准备将刘光世的部队划归岳飞来指挥。可是因为宰相张俊的反对，高宗食言而肥，岳飞在一怒之下就辞官而去，回庐山给母亲扫墓去了。这种负气的做法给张俊等人攻击岳飞的口实，也让高宗产生了岳飞要挟皇帝的感觉。所以到绍兴10年北伐结束之后，岳飞的声望如日中天，他文武双全，不贪财，不好色，不喜好物质享受，又深得军心民心。这样的人如何不被当时的统治者所猜忌呢？绍兴32年，公元1153年，宋孝宗即位，他追复了岳飞少保、两镇节度使的职务，而岳飞诸子之中的岳云、岳雷、岳林则被追复官职。孝宗淳熙5年，公元1178年，岳飞被追谥为武穆，后来又被追封为鄂王。这段千古冤狱终于得到了昭雪。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

0: 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有人问智者，天地之间的距离是多少？智者回答：三尺。提问者不以为然道：我们每个人都超过三尺，如果天地间只有三尺，天空岂不都是窟窿？智者回答说：所以啊，我们学会了低头，学会低头，百事可为。低头不是软弱，不是无能，而是一种气度，一种智慧，一种修养。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汪峰《飞得更高》，大气磅礴、极具画面感的音乐，能把所有听者带入一马平川的高原。雄鹰在天际徘徊，人生总会遇到不顺心的事，低头不是自卑，不是懦弱，而是一种智慧。笑着低头，就是把目光放长远，不计较一时成败。笑着低头，就是保存自己。我们常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生活中很多事需要迂回，不要把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除了做事，与人相处也要学会低头，得饶人处且饶人。每个人都不是圣人，大家都有犯错的可能，何必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给别人添堵，让自己也不痛快呢？人都是相互的，没有人可以生活在只有自己的世界。做人要将心比心，一个人真正成熟，不在年龄，而是学会低头。对待咄咄逼人的话语，别上火，对自己犯的错，勇于承担。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笑着低头是一种谦虚。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你值得学习的地方。低下头来是认识到自身的不足，沉下心来丰富自己，不浮躁。低下头才能踏踏实实做事，才能使自己站得更稳。做人做事不耍小聪明，让自己时刻处于谦虚。

烙印下了最动人的标签。2018年在我敢台北演唱会上，一袭白衫长裙的奶茶和全场再合唱起这首《后来》，唱给了往事，唱哭了自己。他站在台上泣不成声，声声恳切，句句赤诚，唱尽年少的悲哀欢喜。或许是往事裹挟着歌曲一幕幕袭来，恍惚间发现当年还一知半解的歌词，如今却字字锥心，不敢回味。让我们一起来听刘若英的这首《后来》，体会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已成曲中人。

诗人张藻在《镜》中写道：每当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往日的记忆再苏醒，但再次相见已然物是人非。人生经历着不断的遇见，又上演着不断的错过，月有圆有缺，潮有涨有落，万事万物的来去都有规律，像春花秋落一般，是季节轮回的必然结果。只是在多年以后的夜深梦回，在清晨醒来的寂寞阳台，在人潮涌动的拥挤街头，或许在那一刻，隐藏在心底的某一处被隐隐触动，如是恍然，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

0: 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一生都在错过，错过春天里夺目的花开，错过山顶上灿烂的日出，错过暮色四合时瑰丽的夕阳。我们的一生都有遗憾，遗憾爱情的悄然逝去，遗憾友情的褪色改变，遗憾亲情的无法挽回。可正是因为懂得失去的悲伤，才会明白珍惜的可贵。

过了花期可以等待，错过了日出可以重来，错过了夕阳还有明天，但错过的爱永远也无法回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是失去后无奈的感叹，也是失去前郑重的叮嘱。因为满目山河空念远，不如怜取眼前人。都说岁月残忍，但它最终温柔了你。都说爱得来不易，所以且行且珍惜。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节目，之外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我是小青，有什么话想对小青说，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
4: 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1995年在中国电影市场上是著名电影人成龙的收获之年，除了横扫全球的《红番区》，还推出了《霹雳火》。那么这两部动作喜剧影片可以说是他为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献上的大礼。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霹雳火》。1995年上映的这部《霹雳火》中，著名导演唐季礼负责了很多飙车戏份的设计，所以说影片之中不少飞车的片段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部影片的投资规模达到了2亿港币，折合人民币1.8亿，在1995年看来，这个数字可以说是天价了。但为什么制片方肯投这么多钱呢？因为早在开拍之前，这部影片就已经炒得很热了。片中成龙扮演的阿火有两个妹妹，选角的时候成龙就想，两个年轻漂亮的妹妹都用熟脸的话没什么意思，而且呢找已经成名的女演员来演岁数又很大。后来主创人员一商量，决定公开招募，随后报纸上就出现了导演陈嘉上为成龙选妹妹的新闻。消息传开，当地18到23岁的女孩子们兴奋不已，随着报名试镜的人越来越多，影片也就越来越火。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成龙饰演的车房修理工阿火一直非常喜爱赛车，在国外车厂当学徒期满后回到了香港，在父亲的车厂里当改装工。因为他对车子很熟悉，做起事来得心应手，很受同事欢迎。他不仅身手敏捷，而且开车技术一流，只因为家中贫穷才一直没有实现当赛车手的梦想。这一天车厂里来了一位气焰很嚣张的客人。
3: 你们改车是吧？
4: 是啊，离帕里亚赛道8T 还是澳门？
3: 我跑的是西门町跟中孝东路，这个阳明山大道有空的时候我也兜两圈啊。
4: 不好意思，这种车我们不改。
3: 你做不了主啊，找个能做主的跟我谈。
5: 阿昌，什么事？
4: 火哥。
3: 哎，正好你能做主是吧？啊，我这个车子油门有问题，前轮刹车也不好，这个轮圈刮花了要换掉。还有，你过来，这个排气管呢要换大一点的，越大越好。大，
2: 没有车子就没法参加比赛，不赢得比赛就没法救出自己的妹妹。阿火百感交集，以至于一整晚都睡不着。第二天一早，车厂同事找到了他。
4: 火哥，外面有些东西要你签收。
2: 阿火走到外面，看到川上正指挥工人们从货车上卸载跑车配件。
6: 看到没有，你的引擎还有这些后备轮胎和你的车子，如果你车子撞坏了，还有另外一部。
7: 川上先生，真的是太感激你了。
6: 我没有那个能力，用不着谢我，谢他吧。
7: 大小姐，
2: 大小姐是阿火在国外学徒时的老板女儿。
7: 谢谢你。
8: 用不着谢我，你忘了吗？上次我把你手夹伤了，还没跟你说对不起呢。
6: 时间到了，
7: 谢谢。
6: 快！
2: 有了新车之后，阿火成功地参加了国际赛车大会，并和库克展开了激烈较量，最终赢得冠军。比赛结束之后，库克被警方逮捕，斯蒂文也救出阿火的小妹，并把她带到阿火面前，而艾米和阿火终于互相袒露爱意，结成恋人。其实这部影片最初的定位是一个悲剧，那个时候呢，成龙不太想演喜剧，于是就找到陈嘉上想要拍这部影片。没想到《霹雳火》拍了一半，成龙主演的影片《红番区》在美国票房大获成功，影视公司老板就给陈嘉上打电话说，你别拍下去了，成龙永远都是幸运小子，你拍一个悲剧还让不让我活了。

后陈家上找到成龙，跟他说了这事儿。为了完成这部影片，成龙最后还是同意把它改成喜剧影片。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霹雳火》的主题歌，由成龙演唱的《一分钟英雄》。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是最古老的划分，可能就是只是把这个城市分为南北两边的话，那就是在青岛这边可能有点南富北
1: 一般
0: 哎，咱不能说人家贫穷啊，这样的一个历史格局，因为南边更多的都是沿海嘛，沿海地区。

0: 那个经济分区啊、区位上面啊，这样或者是旅游风景的名胜位于的那个位置，带动起来的那个效果不一样，
1: 嗯，
0: 还是有这样一个特点吧，
1: 嗯，所以其实这个两个印象是之前这个朋友灌输给我的，
0: 嗯，
1: 另外呢，我在德国游学的时候，老听到德国人提到说他们来中国。别的国家的人会首选兵马俑的陕西，或者来上海、来北京、
0: 嗯，
1: 然后很多德国人会说我要去青岛看看。
0: 这个特别明白，虽然是不是什么光彩的历史吧，但是实际上确实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段时期所造就的。你说当时虽然青岛沦为了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这个殖民地啊，但是他们那时候比如说建立了青岛啤酒，以及现在所说的很多城市的规划道路，还有很多
1: 下水道，
0: 对对，还有那种比如说到现在都非常著名的那些景点的房屋啊，比如说八大关那整一个整个的区域，还是留下来一些东西的。
1: 嗯，
0: 现在仍然在发光发热的最明显的就还是这个青岛啤酒。
1: 嗯，
0: 今天说到这些饮食文化，那作为一个啤酒之都之一吧，这个啤酒确实是我从小到 大的塑料袋儿，然后里面装着黄澄澄的啤酒，然后呢知道的人知道是啤酒，然后那些开玩笑的人就讲说，哎呀，青岛人真是讲卫生啊，出门还带着这个小解小手的这个袋子，然后就让人特别的尴尬。
1: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 ，Frank 就刚刚刚我们发短信说，青岛美食不得不提袋装啤酒，
0: 对，
1: 口感醇厚，不输瓶装啤酒，抱着一袋喝，又凉快又解暑又解渴。还有就是辣炒蛤蜊，去青岛吃蛤蜊喝啤酒，这是标配了。
0: 对。非常专业啊，就是如果说拎出来在尖儿上头一个说，可能就是这个搭配了。这个啤酒，说袋装的呢，实际上我们是叫散啤，就是以前呢，我小时候经常去跑腿干这件事儿，就是我爸爸是一个挺斯文的人，就是他又想喝这个，他又不好意思去买，他觉得。总觉得自己就是提着那个大袋子，然后有点不像样
1: 啊，真的，他就让你去了。
0: 对，然后我经常去跑这个腿，然后就是跑腿的过程当中，那个可以就剩下的钱，我能买点就是自己的小零食什么的。然后呢，他是会很早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商店，他跟这个酒厂是有联系的。商店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

0: 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受到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银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尧都区尧庙景区、尧都区华门景区、尧都区尧帝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5: 这些滇华的刁民骨头都是红的，你们必须严加盘查。
6: 严加盘查。
7: 是，
6: 过来，
5: 别嫌弃，只要是人没出事儿，咱们再想办法。
8: 宋爷爷，你看。
5: 啊？哎呀，真是个好孩子。
9: 这是电影《闪闪的红星》中很多人熟悉的片段。
6: 潘冬子巧妙地将盐溶解在水中，用盐水把衣服打湿，躲过盘查，顺利将食盐带进了根据地。安全之后，再将食盐拎出，煮干水分，吸出盐分，我们讲述的这份值得珍存的味道，便是革命根据地稀缺的食盐。
8: 吴大叔，
7: 冬子，老吴，大爹，哎，你怎么来了？
9: 来看看，山上吃了咱小冬子搞的盐，也得来谢谢呀。
8: 大叔，别谢我，是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搞的。
6: 盐的作用，远远不止让食物有味道这么简单。食盐，至于人类的意义，首先是关乎生存。因为盐中所含成分对人体肌肉、神经、心脏等器官以及消化、血压等功能有着很大的影响。盐不仅关乎生活日常，更是关系国计民生。同样，在革命年代，盐必然也成为了军民的必需品，尤其是在面对敌人封锁的时候，食盐的供应变成了极大的问题。于是便有了电影中那紧张的一幕。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0: 谈到盐，我们今天生活当中啊，用盐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一件事，它就像我们呼吸喝水一样正常存在的，我们也不愁没盐吃。
11: 嗯，
10: 可是在革命岁月，盐是绝对的战略物资，
11: 都已经上升到战略物资这个高度了。
10: 对，因为我们今天啊想象的盐可能只是个调味品，吃饭的时候我们通常说有没有个盐味儿。那么那个时候盐的作用还有很多，你比如说它还可以用来给伤员消毒，还有呢，你比如说战马它也要吃盐。所以盐的这个重要性是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当中的人们是无法完全去体会去想象的。所以我们说它是有战略地位的一项基本的物资吧。当时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这一文当中呢，谈到了食盐的重要性，说食盐是极大的问题，它影响到了民心和军心的稳定。他说一年以来，边界政权割据的地区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的到了极度。使生活比较好一点，特别是红军的给养使之比较充足一点，则是迫切需要的。我们看毛泽东在这段话当中，他把这些急需必备的物资当中，食盐是放到了第一位的。所以说我们通过这段话就能够看到当时根据地一些物资是非常缺乏的，而食盐又被摆在了这个突出重要的地位。因为食盐的缺乏呀，引起了根据地军民的不安，也就关乎革命的成败。所以毛泽东又紧接着在文章当中说，他说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解决实在是值得每一个党员去注意。也就是说革命我们通常接触到的知识可能说是理论指引，然后革命士兵们奋勇向前的冲击，那实际上生活当中这些必备的物资也是值得我们去密切关注的。我们说物以稀为贵嘛，当时根据地的盐就非常贵。那毛泽东在1933年的8月中旬，中央根据地17县经济建设大会的报告当中，就指出了获得食盐的困难。他说盐很贵，有时候买不到。那毛泽东呢，就在这次开会当中，把整个他们开辟的根据地看成了一个经济体。他说300万群众每年要吃差不多900万块钱的盐。那他做了账很精细，
11: 按当时的这个货币的价值，
10: 是出入口贸易的大宗。你看他就是以经济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那商人在这中间的剥削真的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县买盐1块钱7斤，运到我区，也就是说指的这个革命根据地了，1块钱卖12两。他说这不是吓死人的剥削吗？所以像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不管了，以后一定要管起来。我们的对外贸易局在这方面要尽很大的努力。所以这就是他 在文章当中对当时盐的这个价格有一个直接的描述，根据地的人吃不起盐。
11: 嗯
10: 啊，然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居民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6: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程仿吾在新中国成立后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他在1977年出版的《长征回忆录》中说，1934年的秋天，蒋介石对我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已经进行一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更严密了，如机关和群众都缺盐吃，红军从前线送些盐回来有如至宝。
10: 长征以前食盐短缺的这个问题是一直困扰着革命根据地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吃饭需要盐，战士们清洗伤口也需要盐来消毒。因为这个缺乏高质量干净的盐嘛，所以说有些士兵啊受伤了，本来可以用盐清洗伤口来消毒的，可是有些人他不舍得用盐，至于伤口他就感染化脓，达到了威胁生命的程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认识这样一位英雄吧，他是当时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的团长，叫张自清。他在迎接朱德部队上井冈山的战斗当中呢，就是脚踝中弹了，住进了小井红军医院。来看望他的战友送给他一小包食盐让他清洗伤口，可是他了解到这个医院呢清洗伤口消毒用的食盐短缺，他就珍藏起来了，没有用，以至于他这个伤口就感染。张子清自己没有用呢，医院的伤员又源源不断的来了，有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士兵来了，那张子清这个时候就把盐拿了出来给别人清洗伤口，他把这份救命盐给了别的战士。我们也能够看到物资短缺的情况之下，红军战士之间这种舍我之身让对方远离死亡的这么一种情谊，
11: 这是个救命盐。
10: 对，救命的盐。
6: 在革命根据地食盐困难，根据地周边的民众也本着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原则支持革命，像电影《闪闪的红星》中潘冬子将棉衣浸泡在盐水中巧妙躲过搜查，这一情节在现实中是真实存在的。现在如果你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就会看到在展藏文物当中里有一只棕色的盐罐，里面装的是已经发黄发黑结晶的食盐。来听听我们当时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采访。
12: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组反映了军民鱼水情的文物，特别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罐食盐。因为当年敌人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食盐在当时是非常珍贵的。而这罐食盐呢，是当时红军送给慈平的李尚发的，李尚发舍不得用，然后他就将这罐食盐藏在了一个树洞之下，直到建国以后呢，他将这罐食盐捐出来赠给了我们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是我馆的馆藏一级国家文物。虽然这罐食盐已经泛黄了，但是它见证了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6: 面对敌人的严密封锁，面对食盐短缺的问题，根据地的军民们又是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来听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0: 根据地为了解决这种食盐的困难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外贸，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毛泽东这些革命领导人他认识到食盐的重要性，而且让他们的外贸局要把这个事情管理起来，也就是食盐实行了专卖。再有一个就是自产。
11: 自产，
10: 对。但是我们知道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据地，比如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并不是产盐区，所以他们产的这个盐呀就是硝盐，就是一个十字边带了一个
11: 姓氏的这个
10: 硝，姓氏的这个硝，对，这个硝盐它其实是有毒的，过量的食用会致人死亡的，但是相对于没有它也是
11: 起到一定作用的，
10: 起到一定作用的，
11: 但
10: 即便是硝盐也是非常困难的生产。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外贸，就是外贸获得盐。在外贸方面，红色政权是有计划的组织人民对外贸易，得花钱买呀，那我们的这些钱又是从哪儿来的？根据地也有非常独特的物产，比如说根据地的食粮，打土豪分田地了， 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所以说粮食成为根据地向外输出的产品。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它在江西，直到现在江西还出产这种矿产叫做钨砂，就是钨丝电灯的那个钨，所以这些个产品输出出去再换回来食盐药品这种物资。那么自产的方面，闽浙赣这个根据地他们熬制消盐，那这个消盐又是怎么熬制的呢？今天我们看来就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啊。当年的红军战士有一位叫王耀南的，他也是在一篇回忆的文章当中说，这篇文章叫做艰苦奋斗在井冈山上。他说除了用老土墙来熬消盐外，那老土墙就是夯土的那个墙，
13: 对啊，
10: 日晒雨淋呀，那个雨水渗进去，它能够把一些盐分土当中的矿物质给它吸出来。除了用老土墙来熬消盐之外，有时还会把尿桶底长期积下来的这个白硝刮下来，用水一泡来熬消盐。因为尿桶底上的白硝含盐量较多，消盐熬出来以后，上面是硝，下面是盐。那这样的盐，这个王耀南说，在南瓜汤里放一点，味道就算很好了。因为如果没有盐分的话，我们即使是食物能够塞饱肚子，人体的这个电解质也会紊乱。
13: 对，
10: 我们说不吃盐就没有劲儿。这种状态之下，战士上战场，它是会直接影响作战的。这是，就是我们说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在走农村包围城市这个革命道路，在南方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时候，这个食盐问题是一直困扰革命根据地的。后来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开始了。那么长征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食盐并不短缺，因为它也经过产盐区啊。当然有的时候也是食盐也是有困难的，因为长征当中它的物资供应和保证并不是稳定的嘛。那么到了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了。我们说红色政权继续在中华大地上屹立，一些传统的产盐区就正好位于陕甘宁边区的控制范围内，所以这个时候食盐就不再是一个重大的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了啊。你比如说陕甘宁边区周边有盐池，你看听这个名字盐就很多啊。还有定边、绥德这些地方呢都是产盐区，那么这个地方产的盐既有湖盐，也就是说咸水湖里吸出来的盐，还有就是你打井下去，
13: 对，
10: 他们那儿打出来的是咸水井，咸水井熬制一下，那吸出来的就是盐分，所以说食盐和井盐这些都能够生产出来。那么不仅食盐不再短缺，不再困扰我们，相反，因为食盐在这个地方资源比较丰厚，我们还把它的这种盐业资源充分的给利用起来，
13: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重要的生产物资来进行交换？
10: 是的，
13: 如
10: 果我们以经济的眼光来看，那盐业甚至成为当时边区的支柱产业之一了。1949年12月，东北书局出版了毛泽东叫做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作为当时高中学生的政治参考书。那其中第六章就专门有一章叫做发展盐业，是毛泽东对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对盐业的这么生产运输贸易指导的这样一些经验的总结。那他说盐是边区的最大富源，哪个富呢？就是富有的富，富裕的来源啊。说它是平衡出入口、稳定金融、调节物价的骨干。你看它的作用是非常大，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它绝对不单纯的指生活的调味品。很大一部分人赖盐以交换外货，相当大的一部分军队及工作人员赖盐以维持生活或补助生活。盐又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他下了一个总结说，盐对边区有着非常重大的作用。我们说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盐业能够成为陕甘宁边区发挥重要作用的这样一个物资呢？这是因为抗战以来海盐杜绝。我们知道 海水是咸的，
13: 嗯，
10: 我们大量的盐是从海水吸出来的。可是呢，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它最先占领的地区就是我国的东部的沿海地区，
13: 嗯
10: 啊，那么淮盐禁盐减少，中国历史上淮盐是重要的这个供应的盐的源头。那么西南地区依靠川盐，西北及中原依靠宁夏青海盐。那么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它所控制的范围恰好就是

0: 西北地区产盐地区，所以它这个地方成为了一个向四周供应盐的一个源头。那这样呢，运输销量就逐年增多了。
1: 盐是百姓生活的必需品，在1940年以前，陕甘宁边区盐的生产是自由的，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制盐工具简陋，受自然环境影响大，加之边区地广人稀，又受封锁，导致盐产量的不稳定。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盐务局之后，情况大为改观。
0: 这个盐务局啊，它是属于当时的中央军委后勤部领导，到后来又归入了财政厅，盐业生产的最高管理机关。边区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都被这个盐务局给统一的管理起来。
1: 嗯，
0: 那这是生产有了党的领导了。
1: 是
0: 啊，那运输怎么办呢？当时因为我们用于战斗的这个机动车都几乎没有，所以呢，这个运盐呢，人挑肩扛，好的话就有马、驴、骡这些牲口来运输。但是呢，黄土高原我们刚才讲千沟万壑，运出去很困难。那毛泽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说发展盐业中心环节是运，那运的重要条件就是交通。今天我们还常说要想富
2: 先修路
0: 啊，先修路。那1943年政府那由当时的负责建筑的这个部门主持呀，修通了盐定到定庆这两条大车路，也就是跑马车能跑得开的。并且呢，我们注意到细节，光修了路还不够，还由物资局沿着这几条大路下设骡马店，也就是我们说设这个招待所是干什么呢？缺水的地方要挖储水窖。我们说人马都要喝水，那人可以带着干粮，
2: 对，
0: 马驴骡这些怎么样也需要食料呀，怎么办？在沿途广种苜蓿。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个配套的措施之后，反正我读到这些材料的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感动啊！我们为了把盐运出去，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为了去支持革命，我们想到的是方方面面。你看，这就是说当时的革命者他想的绝对不是某时某刻眼前我把这个困难解决掉就完了，他一定是向着一个更美好更久远的这样一个目标再去努力。那这一路上呢，有路有电有草有水，运费就省下来了，运量就大增了。在利润分配上，除了一部分上交边区财政，最主要的部分给了谁了呢？参与生产运输的这些我们叫盐民，或者说叫盐业从业者。我们说对盐的这个生产，它的组织，对盐运输的指导，对于盐业产生的利润的这个共享，其实它也为我们党就是搞经济工作积累了经验。
1: 陕甘宁边区如火如荼发展盐业的同时，江北抗日根据地淮盐的产销也发动起来。虽然到后来根据地缺盐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靠盐业资源发展起来的经济也大都让利于民，那样的一种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始终和人民同甘共苦的精神依然延续。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

0: 行，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蓟县黄河壶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蓟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靖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4: 之前全国首个 AI
5: 发现发明，
6: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办过办发布，
5: 发新生
7: 新生，现在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5: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节目我们要为您介绍一本科普书，名字叫做《永远的敦煌》。一提到敦煌，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到大漠孤烟，会想到飞天壁画，或者会想到悠久的历史， 又或者会联想到神秘的西域故事哈。那今天这本《永远的敦煌》到底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怎样的敦煌？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个书的名字《永远的敦煌》？今天节目呢，就邀请到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博物馆教育青年学者李。

0: 林湘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本书。欢迎林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首先呢，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哈，有这么一句话，他写到的敦煌呢生于水，又或将死于水。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敦煌不应该是大漠戈壁
1: 是
0: 漫天的黄土，那敦煌跟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其实敦煌周边的这个环境啊，有戈壁有沙漠，但是呢我们想在戈壁沙漠这种人迹罕至的地方，怎么可能能孕育出文明呢？
0: 哎，
1: 水是生命之源，如果没有水就没有人生活，那么没有人生活那就没有文明。其实水啊是敦煌它的源头，那么水呢它塑造了敦煌，它是敦煌文明最基础的一种存在，因为有水才有绿洲，有绿洲才有文明。那么敦煌呢这块地方啊，它周边的环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恶劣的，但是这块区域呢它却是一块绿洲，然后能够为从这里往来的人呢提供水源的这种补给，那么源源不断的人流在这里汇集，就有了文明存在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呀，这个水是敦煌文明它存在的基石，没有水那就没有文明，那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其实啊水也是敦煌它发展最重要的一个元素。那么正是因为由于有了水，那我们知道敦煌这一块地区它才有了绿洲，那么我们也知道敦煌它作为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往来贸易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那么有了水使得所有的人源源不断地聚响于这里，那么不同文明呢在这里相互的交流交融和交汇，形成了一个多元文明。那么像我们看到敦煌石窟当中啊，有很多文明呢它都是像在这种交融交汇过程当中所形成的，既能看到中原地区的一种文化面貌，那也能看到像西域地区，像这个西亚这个绿洲文明啊，它的一些文化因素在其中，所以呢水是吸引大家来的一个重要因素。
0: 对，而且也像水能够交汇在一起一样，各种文化各种文明也在这里交融了。
1: 对，那我们说这是什么呢？这是敦煌生于水。那么这本书当中呢又提到啊，敦煌或将死于水。那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其实啊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个水的确决定了敦煌文明发展。那么在历史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在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十世纪左右，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是敦煌水量非常丰沛的一个阶段。那在这一时期呢，敦煌它文明的发展呀也是非常迅猛的。从公元366年开始啊，敦煌石窟开始开凿，然后呢到了隋唐时期啊，敦煌石窟开凿进入这个快车道，那么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这种文明。那这个呢其实离不开水的帮助。但是在历史当中呢啊，这个敦煌也有衰落期。比如说呢，从11世纪之后，敦煌的这个水源啊，因为自然环境的因素，水源逐渐减少，所以敦煌石窟开凿呢它也逐渐衰落。到了宋元时期，那么敦煌石窟的开凿基本上算是停滞了，开凿的新窟非常少，那么仅是修修补补。那到了后来啊，像明清时期基本上就没有开凿新的石窟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啊它直接影响了这一地区它文明的这种发展。那么在现今这种当今的生活下啊，我们可能觉得敦煌现在啊旅游条件那么好，旅游资源那么丰富，那现在可能不会遇到水的问题了吧。其实不然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敦煌周边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随着游客越来越多，对水资源的需求越来越大，那么自然的水源呢其实已经没有办法去满足敦煌现今的这样的一种需求。所以呢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啊，如果再像这样发展下去的话，可能再过100年啊，那敦煌的水就会枯竭。那敦煌水枯竭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沙漠会侵袭到这个地方。有了水有了绿洲，沙漠才会被控制在敦煌的周边，但是一旦没有了水，沙漠覆盖到敦煌，那么这个延续千余年的文明可能就会消失在沙漠的覆盖之下。
0: 哎，这也是为什么书里的序言当中第一个就提到了敦煌或生于水，然后又或将死于水
1: 哈。
0: 林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水孕育了这个地方的文明，而且

0: 位置，它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给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独特性在哪儿，又是如何影响这个地方它的这个历史发展的，李翔老师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1: 行，那我们其实啊，在地图上如果去看敦煌的话，会发现啊，敦煌这一块区域呢，它是连接在一个棒槌形的一个较中心的地方，就是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啊，它是一个非常狭窄的通道。那么无论是在敦煌的北边还是在敦煌的南边，它其实啊，自然环境都非常的恶劣。往北呢，我们看到的啊是蒙古高原，往南边呢，我们看到的是茫茫戈壁、茫茫沙漠。那么无论是南边还是北边啊，都没有办法去允许人类长时间这种生存或者在这地方通过。所以呢，敦煌成为了唯一的一个入口啊，
0: 就是一个
1: 唯一的交通的通道，
0: 很狭窄的一个通道，
1: 很狭窄的一个通道啊。
0: Okay.
1: 那如果这个西域地区的人想和中原地区的人啊，要有这种货物的贸易，要有文明的这种交流，其实呢，敦煌是必经之路。所以呢，敦煌啊，它可以算是一个什么点呢？就是是在绝境当中包裹的唯一通道。所以呢，它的这个地理环境啊，其实非常非常的特殊。那么它其实天生不是文化诞生地，因为它我们都知道啊，世界上各大文明诞生，它都是在自然条件比较优渥的地方。比如说像咱们中原地区啊，诞生了这个中原文明，它的这个地理环境非常的优渥。比如说像两河流域啊，比如说像北非埃及文明的发展，它其实都是在大江大河的周边。但是敦煌它本身其实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但是呢，它特殊的地理因素啊，地理环境又造就了什么呢？造就了它是多元文明交流的一个中转站。因为我们文明如果想要交流沟通的话，必须要经过它。所以今天当我们走在敦煌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啊，并不是某一单纯的文明，而是什么呢？而是多元文化在这里汇集的结果。它就像一个什么呢？它就像一台大的机器一样，将不同文明给它提供的这些
0: 要素
1: 材料要素，对吧，然后进行加工，然后给我们呈现出一种更为丰满更为丰富的一种文化面貌。所以呢，它的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啊，首先就是造就了它能够孕育出多元文明，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说这个独特的地理位置呢，也给敦煌这一地区啊带来了政治上极大的影响。那么它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啊一个军事的据点，一个军事要塞。那如果这样说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啊。第一方面，它是中原地区经略西域的这个桥头堡。那我们知道其实最早啊，敦煌它并不是属于中原王朝的管辖，后来到了汉代的时候，汉武帝这个派张骞凿空西域，然后在西域设置四郡，那么敦煌、张掖。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是无偿献血，无忧良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血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认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如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如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黑色。爱出者爱返，无忧良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晚年的自嘲之语，今日听起来依然令人动容。如果你穿越回北宋元丰七年，就是公元1084年的黄州江面，或许能够瞧见一位头戴斗笠的中年男子正蹲坐在船头剖鱼，江水浸湿了他那身补丁罗补丁的衣袍。这个刚从乌台诗案里死里逃生的犯人，竟在月光下写下了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壮丽词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如是苏东坡的后半生》一书，是学者书画家刘墨近年来的心血之作。作者将笔触聚焦于苏轼经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之后的人生轨迹。本书从细微处切入，在苏东坡跌宕起伏的宦海人生里，重点追索他与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交往。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和大家共同聊聊无限春风画东坡。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始啊，先请刘墨老师来说一说，因为聊苏东坡的书太多了，
4: 非常多
3: 啊，包括我们的节目其实也都不是第一次啊，跟大家来聊苏东坡。那么您这本书呢，其实聚焦于乌台诗案之后的

0: 苏东坡的生命历程，主要有几个重要的一个地点，比如说黄州啊、惠州、儋州啊这几个地方、嗯。那么您就为什么想到说专门要把您这本书的这个时间跨度聚焦到苏轼的后半生，聚焦到他影响到他生命的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乌台诗案之后啊他的人生之路、人生选择，这个您先跟大家说一说。
1: 如果说到苏东坡的研究，我想他大概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0: 嗯、
1: 第一个呢，老派的文人，比如说我的启蒙老师啊，基本上是在1910年左右出生的、
0: 哦、嗯，
1: 现在当然几乎都不在了、
0: 嗯、
1: 那一波人呢，他们对于苏东坡他是过去文脉上的联系，
0: 哦，
1: 哎，小啊背诗啊，背唐诗啊，背宋诗啊，然后写字呀、啊、画画呀、啊，他们口中的苏东坡是老一代人代代相传的苏东坡。
0: 嗯，
1: 那等到后来苏东坡成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变成大学里面的研究所呀，一个课题呀，一个论文呢，一个题目啊，他变成了研究者的对象，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专业化的写作，或者说是学院化的写作，和普通百姓还没有关系。
0: 嗯，
1: 什么时候和普通百姓开始有了关系呢？我觉得就是近十年，甚至是近五年来，就是从故宫的千古风流人物那次大展、
0: 嗯嗯、
1: 因为有了微信，有了其他信息等等等等的这个信息的传播，排大队，大家开始在网络上面越来越多的苏东坡的时候，他就开始热了起来了。
0: 嗯，
1: 那这个热得起来，刚好那个时候我出了一本叫苏东坡的朋友圈，其实这个部分就是那本书里面砍下来的这部分。其实砍掉这部分特别可惜，因为呢到了黄州之后的苏东坡才叫苏东坡。
0: 对，
1: 而且苏东坡只有他是怎喝什么茶、喝什么酒、吃什么东西，平时这个书房里面有什么样的文具、什么的砚台、什么样的笔，
0: 嗯，
1: 然后他和邻居之间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才叫苏东坡。所以如果说在黄州之前呢就叫苏轼字子瞻的话，那么到了黄州变成东坡居士，这个时候新的名号，而是他重新给自己有了一个定位。
0: 嗯，
1: 那个这个定位呢，我在这本书里面有很详细的论述，就是他从一个在朝廷里面一步一步被规定好的这个大臣，突然间被跑到体制外来了。所以呢我就想，一个人大概比如说生存、生活生命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好多人是生活，但是呢有的人过的是在生存的那层面上面、
0: 嗯、
1: 有的是在生命的层面上面。
0: 对对，
1: 这个层面还是有着比较大的这个区别的。
0: 对，
1: 嗯，那苏东坡呢生存肯定是没有问题了，但是他原来的生存是为了朝廷，是为了百姓，为了皇帝，为了他的儒家的信念，身上的责任，但是到黄州之后不让他参与了。
0: 对，因为在黄州之后苏东坡经历了自己人生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嘛。
1: 没错，
0: 而且就是几乎跟死神擦肩而过、嗯、他甚至认为自己可能出不来了，从监狱里出不来了，
1: 吓得要死，吓得要死。
0: 对对对、
1: 嗯、因为呢在他在1079年出湖州被这个御史要把他抓到京城去的时候呢、嗯、想过两回自杀。我们的形象里面苏东坡那么豁达，什么困难都没问题，但是呢当他在船上面的时候，那天月亮还特别亮，水面波平如镜，他就在想，就想趁着这个看守的人不在意，就是不注意的时候一头扎到里面去，一了百了。
0: 哦，投水自尽。
1: 对，但是他也稍微犹豫了一下，就是、哦，我死了之后我弟弟怎么办？但是有一个狱卒把他牢死死的抓住，那么从那之后呢寸步不离，所以呢第一次想死就没死成。那么进了乌台的监狱里面的时候呢，他又准备这种药，这个药呢平时是药，剂量一大就跟安眠药一样，吃了这个剂量合适你可以安眠，但剂量大了会要命的。
0: 嗯，
1: 他就放在自己的枕头下面。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两次想自杀的，所以你可见他已经走到了绝境。虽然他在他的后来没有怎么提 他在监狱里面受到什么样的待遇，
0: 嗯，
1: 但是偶尔还是露了一点点的痕迹，比如说非常非常的小，像关在一口井里边，坐井观天那个井啊，
0: 嗯嗯，
1: 手指啊一碰，四周都是湿漉漉的这个墙壁，很粗糙，然后日夜不停的有人去酷刑，肯定是没受过，但打呀骂呀羞辱啊这些东西是有的，所以他后来他就一直不太提，后来他给皇帝写的奏书里面偶尔的提到几句，我曾经经过这么一个经历。所以你想一想，对那么一个意气风发的人，那么一个特别有责任感的人，一个见到不公不平不正义马上就要脱口而出的那么一个人，受到这么一个打击，那这个打击实际上是把他这个人打回他自己了。
0: 嗯，
1: 头两天一个新书发布会上面也有人问我，你为啥不那个写他的高光时刻。老实说，我在研究他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他从1086年就回到朝中，元佑更化那个年间的苏东坡并不让人喜欢，
0: 嗯，
1: 就是他特别得意的时候他是一个很讨，那么他那个时候的锋芒太露啊，人又聪明，喜欢给人家取外号，在他眼里面所有人都是有缺点的，那他呢就挖苦人家，挖苦这些缺点，取笑嘲笑这些缺点，包括最好的朋友都忍不了。那苏东坡从乌台诗案之后被贬到了黄州，他整个身份就变了，他也自己意识到这个身份的变化，当这些变化有很多元素促成他发生了变化，你比如说家属没跟着，只有大儿的苏迈跟着他，
0: 嗯，
1: 然后没地方住，住到庙里边，住到庙里面，当然可能吃素肯定多了，你开荤的话就得到外边去，就没那么方便，
0: 嗯，
1: 而且那个时候洗澡的话，寺院里面是有澡堂着的，他泡在那的时候，那么他觉得他不仅仅是在洗澡，很多东西被洗掉了，那这个洗掉了叫表里萧然，他突然间朝廷的事情不操心，也不让他操心了，他就觉得自己变成个幽人，幽默的幽。
0: 嗯，
1: 那这个幽人呢，在诗词里面会经常用的，谁见幽人独往来，一方面指的是隐居的人，但另一方面又指的是被关起来的人，在无形当中被看管的人。苏东坡到黄州是被看管的，不允许出界啊，去什么地方要报备啊，等等，这不能逃跑啊之类的。那再后来呢，他搬到临高亭，就是家属来了之后搬到临高亭，离大江特别近啊，不几步就是大江。那个江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就是黄州边上或者长江边，
0: 哦，
1: 每天早上雾气蒙蒙的。那当然现在因为高楼的变化，因为环境的变化，那种状况可能少了，但是在那个时代他为什么会贬到黄州，黄州是个特别差的一个地方，
0: 嗯，对，
1: 连城墙都没有，
0: 嗯，
1: 他就是以着长江为界，就代替了城墙的作用。后面的50年陆游再去看的时候，就是在苏东坡死之后的50年之后，陆游退去看了，那时候还是不行，他这栋怎么这么差呀，嗯，他在临高亭里面当看着江面上的烟云缭绕的时候，哎，反倒把他的诗情和诗意开始激发出来，他发现是江山风月本无主人，贤者便是主人，他成了江山风月的主人，这个变化是特别特别大的。所以呢，我就用了一个概括性的说法，从臣变为人，
0: 哦，
1: 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对，
1: 这个
0: 臣就是臣子的臣，
1: 没错，嗯，臣是在关系里面的，在君臣关系里面，在同僚关系里面的，但是变成人的话，是和天地
0: 要有对话的，
1: 天地人他回到了这个位置，
0: 嗯，
1: 他不是君臣，而是变成了天地人的人，所以这一点可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觉醒和觉悟，我甚至把它作为中国文人的集体的觉醒。
0: 嗯嗯，对，您在书中也提过，
1: 没错，
0: 是，
1: 哎，从一个热情的人，从一个只知道向前的人，从一个直的人开始变成一个冷静的，一个反思的，一个闲下来的，那么一个有了自由的空间的这么一个人。
0: 所以说我们说，虽然说苏东坡的一些流传千古的这些著名的诗词篇章哈，有一部分啊是在黄州之前写的，比如水调歌头，啊，
1: 水调歌头是他想念他弟弟，
0: 对，
1: 哎，对，
0: 是在之黄州之前写的，
1: 哎，是，
0: 但是苏轼流传千古的很多很多的诗词文章，
1: 对，
0: 啊，他的书法作品，
1: 对，
0: 啊，都是在黄州之后写的。
1: 在黄。

0: 州呢，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比如说它在乌台诗案，就是1079年的乌台诗案，几乎把它所有的诗文和写给别人的信，全部作为证据来审查。但是呢，他写的词，包括这个《明月几时有》啊，
1: 嗯，
0: 哎，那倒没有成为证据。
1: 哦，
0: 所以呢，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那么正因为他的诗、他的文、他的书信都成为他所谓犯罪的这个证据之后，他一到黄州，亲戚都不跟他来往了。
1: 嗯嗯。
0: 他给秦观写信，给几个最亲密的人写信，后面还说到这个信呢要把它毁掉，怕再成为。那这个抒发呢，第一个靠酒，苏东坡他酒量不大，
1: 对，
0: 但是呢酒可以，他可以在里面沉醉，
1: 嗯，
0: 所以呢喝酒睡觉写草书，还不够表达的话，画墨竹，
1: 哦，
0: 画石头，哎，所以他又开创了个新的画派，就是写意画派。这个让苏东坡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质的飞跃，让他的生命有了非常大的飞跃。
1: 嗯，
0: 他自己也说过，他说以前的不过是故我，他的学生们给他写信的时候，他说你们的认识的我都是以前的故我，我现在是个新的我。所以可以说苏东坡从黄州之后获得了新生。
1: 嗯，对，所以刘墨老师就刚才跟大家总结，就是经过了黄州之后，苏东坡就从臣变成了人，
0: 对，
1: 从苏轼、苏子瞻，
0: 对，
1: 变成了苏东坡，变成了东坡居士。
0: 东坡居士。
1: 所以说，从这个刘墨老师的刚才跟大家的讲述里面，我想也能够给我们的今人哈很多启发，就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在生活当中太关注于工作的这样的得失了啊？啊，这个一点点的利益的这样的得失，是不是太对于利益的计较了？反而对于自身、对于内心、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人本身的东西，关注的太少。
0: 没错。
1: 对。
0: 比如说，我为什么刚才强调的这生存、生活和生命？
1: 嗯。
0: 不用说别的，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也带出去游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这个出去游学的中年妇女比较多
1: 哦，哦，
0: 有闲有钱，年龄大一点的男的也有，
1: 嗯，
0: 基本上20到50之间的男性特别特别少，或者说就没有，所以他们也问我，
1: 哦，
0: 他说为什么就出去游学，去庐山啊，去黄山
1: 啊，
0: 去绍兴啊，去杭州啊，那些男的去哪儿了？我说要么陪着领导出差。要么送外卖，
1: 嗯，
0: 要么在工作岗位上面。
1: 对对对，
0: 我可以设问一下，
1: 嗯，
0: 从20岁到50岁的这个男人，或者包括女人，有多少人还有心情去看个星星？
1: 啊，
0: 有多少人在落日的时候
1: 看看日落，
0: 看看日落，看看这个余晖？嗯、
1: 对，
0: 手里面可能有杯咖啡或者有杯啤酒，
1: 嗯，
0: 包括。啊，去更远的地方自己去采茶，
1: 嗯，
0: 啊，自己来制茶，然后去找水，然后三五好友在一块儿闻闻香，
1: 嗯，
0: 品品茶，可能是微乎其微。但是，人活着不仅仅是工作，
1: 对，
0: 人活着不仅仅是劳动，
1: 嗯，
0: 不仅仅是早晨朝九晚五，人活着更多的是他自己的内心的精神和世界，
1: 嗯，
0: 这个精神

书，叫《蜀记》。书里给出了另一套八仙的名单，里边有董仲舒、李耳、张道陵、荣成功等人。这个名单明显带有四川青城山一带的道教色彩。您比方说，李耳就是老子，如今都说他是道教的创始人，张道陵就是天师道的祖师爷张天师，荣成功是传说中的皇帝之师。这个名单跟今天咱们都熟悉的那个八仙也是一点都不搭嘎。不过呢，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这份名单里的神仙级别提升了，已经有了老子、张天师这样的大神了，等级明显比前面拜访西王母的一票散仙高了不少。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到了唐代又出现了一套新八仙，它出自杜甫的名诗《饮中八仙歌》。杜甫在诗里描绘了当时的八位饮酒高手，比如李白、贺知章、张旭、焦燧等等，这里边有诗人、书法家、亲王、高官，他们的知名度我觉得可以问鼎中国历史了。杜甫把他们称为仙，纯粹是说他们喝酒喝出了神仙姿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这说的是贺知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这说的是李白。这些诗句千古流传，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普通人说到八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八个酒鬼，而不是什么铁拐李、吕洞宾。故事说到这儿，不知道您有没有听出什么规律？从汉代到唐代这近千年里，八仙这个词儿至少形容过三批人，先是文人谋士，后是道教宗师，再后来就是长安的酒鬼，这里边没一个是咱们今天熟悉的八仙成员。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八仙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固定的神仙组合，而是一个可以填充的框架。八仙的意思也很简单，只要凑齐了八个够资格的人，再给他们一个名号就行了。至于谁够格，那就完全看各个时代自己的标准了。不过在宋元以后，这样的标准渐渐确定了下来，八仙的名单也最终成了今天的样子。那这套确定了的八仙标准究竟又是什么呢？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只能先来拆解一下具体的八仙名单。从宋元直到今天，这份确定了的八仙名单里有张国老、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蓝采和、何仙姑、韩湘子、曹国舅这八位。咱们一位一位来说，先说张国老，他可是八仙里边唯一一个被列入了正史的人物。《旧唐书》《新唐书》里都有他的传记，他活跃的时代是唐太宗、唐高宗时期。张国老自己说自己生于尧舜时代，平时出门就倒骑着一头小毛驴。在太宗、高宗两朝，张国老被多次请入皇宫，主要是表演一些法术，像是把牙齿敲掉了又能长出来，喝了毒酒一点事儿没有等等。说白了呀，他就是一位魔术师。相比于张国老，汉钟离和吕洞宾应该算是八仙里边最重要的两位了。在后来的道教全真派体系里，他们也被尊奉为北五祖中的两位。汉钟离本名叫钟离权，传说曾是个武将，因为战败遁入山林，遇到仙人指点而成道。他的形象特征和电影里边他乔装偷窃时的样子很像，特点就一个字儿：胖。他就是一个大肚子、袒胸露乳、摇着蒲扇的壮汉。至于吕洞宾，关于他民间故事应该是最丰富的。据说他本名叫吕岩，号称纯阳子，早年间科举是屡试不第，直到40岁那年受汉钟离

妃的点化才得以成仙。关于八仙里边其他几位，铁拐李是个瘸腿拄拐蓬头垢面的要饭道士，蓝采和出身街头艺人，何仙姑是农家女，靠在梦里吃了一个仙桃而得道成仙。至于韩湘子，她倒是在历史上确有其人，据说她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侄孙，本名叫韩湘。韩愈曾经写过一首题为《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的诗，就是写给这个侄孙韩湘的。除此之外，他在历史上就再没有留下半点记载了。不过民间把他吹得很神，说韩湘子自幼不爱读书，只喜欢道术，在终南山修道成仙。八仙之中最后一位曹国舅也是出现的最晚的一位，传说他是北宋名将曹彬的孙子，宋仁宗曹皇后的弟弟，也就是皇帝的小舅子。据说曹国舅不爱富贵，一心向道，最终被汉钟离和吕洞宾度化。曹国舅的加入相当于给八仙里补上了一个贵族的身份，只不过关于他的传说是最单薄的，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立故事。听到这儿，估计大家就会注意到他们这八位有个共性，那就是出身都很普通。张国老是江湖术士，汉钟离是个打败仗的将军，吕洞宾是落魄书生，铁拐李是乞丐道士，蓝采和是流浪艺人，何仙姑是农家女，韩湘子虽然出身官宦世家却不务正业，曹国舅虽然是皇亲国戚却只想躺平。他们身上的缺陷也很明显，瘸的、老的、穷的、懒的。然而在八仙的传说中，这样的缺陷并没有被抹去，反而成了他们识别度的来源。纵观世界各地的神话传说，这种现象都是很少见的。不信您看，希腊神话里英雄健壮，女神漂亮，北欧神话里的神威猛庄严，只有中国的八仙带着各种各样的缺陷却成了仙。说起来，这背后藏着中国人一种朴素的信仰，那就是神仙不一定是完美的，完美的人也不需要成仙。正因为有缺陷，有痛苦，有挣扎，他们才需要超越。而这个超越的过程不是靠天赋，不是靠血统，而是靠自己在市井烟火里一点一点修炼出来的。

八仙身上这种朴素的气质在元代以后被放大到了极致，而带来这种效应的最大推手不是道教信仰，不是朝廷册封，而是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地方，剧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咱们都知道，元代是中国古代戏剧的黄金时代。那时候，蒙古人统治中原，暂时废除了科举制度，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读书人失去了传统的上升通道。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涌入勾栏瓦舍，靠写剧本谋生。既然是为群众写剧，那题材总得是通俗易懂的。在当时，神仙渡脱的题材是最受欢迎的，就是那种讲一个神仙下凡，把某个受苦的凡人点化成仙的故事。也正是在那个时代里，八仙作为一个团体，第一次有了登台亮相的机会。哦，对了，还得补充一点，那就是元杂剧里八仙题材的爆发，也和元代人们崇信道教全真派密不可分。这里边还有个背景，就是全真派的宗师，号称长春真人的丘处机，曾经从中国出发，一路西行，前往今天的阿富汗一带，拜见了成吉思汗，向这位大汗传授了长寿的秘诀。有了这层关系，使得全真派后来受到了蒙古王室的推崇，得以在中国大范围的传播。前面咱们也说了，汉钟离和吕洞宾本就是全真派。

祖师爷。为了扩大影响力，许多全真派的道士也开始参与剧本创作。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元杂剧里边的八仙故事总是围绕着汉钟离和吕洞宾展开。因为这二位不仅是八仙成员，更是团队的导师和招聘专员，其他那六位基本上都是被他们老二位招聘，不是，被他们老二位度化成仙的。虽然元杂剧里边有了大量八仙的故事，不过在这个时期，八仙的名单依然是反反复复，没有最终的统一。我们举个例子，著名的马致远写过以吕洞宾为主人公的《岳阳楼》和《黄粱梦》，他给出的八仙名单里就没有了何仙姑，而是多了一个叫徐神翁的人。另一位剧作家岳伯川写过一部专讲铁拐李成仙故事的剧本，这里边依然没有何仙姑，可是也没有徐神翁，反而是多了一个叫张四郎的角色。等到了范康的剧本《竹叶舟》里，何仙姑倒是出场了，可是曹国舅又没了，合着何仙姑的位置是拿曹国舅换来的。总之一句话，在元代不同的剧本里，八仙的名单出现过好几种排列组合。可能您要问了，为什么这个名单会这么乱？原因有三个。首先，元杂剧是商业演出，编剧要根据群众的喜好来选角，群众喜欢徐神翁就让徐神翁出场，百姓喜欢张四郎那就让张四郎登台，八仙的名单可以随时调整。另外，当时的全真教谱系也没有最终成型，不同地方的信徒也有不同的推崇对象，这就导致了八仙名单的可变性。最后则是因为元代的印刷术还没有全面普及，这就使得八仙的名单没有能够达到锁定的程度。可以这么说，元杂剧把八仙炒成了一个热门 IP， 但名单始终没有统一。那这个名单是什么时候最终统一了的呢？那就得到明代了，而这里边有一本书功不可没，它就是明代著名的通俗小说《东游记》。这本书全称叫做《东游记上洞八仙传》，作者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文人吴元泰。这本小说大体上分成两个部分，前半段讲八仙各自成仙的经历，后半段则是关于八仙成团之后的各种冒险。最著名的桥段当然就是八仙过海的故事了。要注意的是，吴元泰的《东游记》可不是纯原创，他更像是一个收集者，把散落在各种文献戏曲传说里的八仙故事收集起来，用一条主线串联，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可正是因为吴元泰编写的故事非常完整，使得这本书影响力非常大，书里边的八仙名单自然也就变得广为人知。加上当时正好是明朝中后期，繁荣的商品经济加上先进的印刷术，让通俗小说拥有了广大市场，使得八仙名单的这个所谓的标准版最终被确定了下来。从最初的散装群体到明代以后的正式成团，八仙的名单总算有了一个统一的说法。在那之后，八仙的故事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拥有了吉祥的寓意。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出现的呢？从明朝末年开始，八仙开始越来越多的具有吉祥的寓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老百姓既爱听他们的故事，又盼着自己的日子好。这种喜爱和这份期盼撞在了一起，使得八仙的形象开始更多的围绕长寿和福气两个核心来展开。在大量的图画瓷器上，我们总能看到类似八仙庆寿之类的图案，戏曲作品里也多了类似的故事，以至于大家会觉得八仙几乎成了顶级的吉祥符号。首先来说，八仙的出身包括了乞丐、

0: 皇亲、文人、武将，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让每个人都能找到所谓的自己人。至于八仙手里的法器，像是葫芦、扇子、荷花、宝剑，也体现了健康、财富、平安、官运等具体的福气。最后，八位神仙恰好具备了八卦的属性，也对应了人间男女老少、富贵贫贱八种生命状态。它寓意着无论出身、条件、缺陷如何，每个人都能在天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三层要素叠加在一起，让八仙从一群有毛病的草根变成了既亲切又合法、既具体又深刻的全民吉祥物，历经数百年而长盛不衰。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开头提到的那部动画电影《八仙》，或许您就能够意识到，电影本身只不过是把八仙那种富贵吉祥的寓意去掉了，回归到他们最初的草根属性。凡人假扮神仙的桥段对应的是八仙的原生属性，他们本来就是没编制的体制外人员，他们的神仙身份从来不是天庭颁发的证书，而是老百姓口头授予的荣誉称号。至于底层对抗天神的故事，对应的则是八仙最核心的那句话：仙不在于神级，在于护住凡人的那份担当。从这个角度来看，动画电影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改编，倒不如说它只是还原了八仙最早的模样。纵观八仙形象的千年演变，其实他的每次转身，
1: 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2: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3: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2: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4: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5: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6: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7: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0: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 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

0: 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1: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2: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5: 力争到15、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4: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5: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8: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
9: 三季物流提示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0: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1: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6: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1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

0: 划艇金牌，胡少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2: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4: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6: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5: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读报告看五年，厚植文化自信，塑造城市风骨。
4: 曲沃县举行第十届全域旅游进都行文化旅游活动月启幕暨晋国博物馆焕新开馆仪式。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林粉新闻。
3: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的风骨。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新时代文化强势的工作部署。立足临汾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全市将以意识形态建设为引领，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根基，以文体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为抓手，持续培育特色文化标识，激活文化家全新动能，推动临汾从文化大市稳步迈向文化强势，让千年平阳文脉焕发新生，凝聚城市发展精神力量。坚守思想阵地，筑牢文化思想根基，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理论武装宣传，依托理想临汾等特色宣讲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活动，牢牢守住意识形态主阵地，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推进文明临汾建设，选树道德模范，弘扬诚信文明新风，同时推动主流媒体变革升级，建强融媒体传播矩阵，规范网络舆论管理，持续弘扬社会主旋律，汇聚社会正能量，深耕文脉保护，活化传承千年底蕴，立足临汾丰富的文明资源，深度参与中华文。

0: 明探员等国家级重点工程，系统性保护陶寺、丁村、屈村、天马等重大遗址，抓实古建文物、革命文物修缮保护，实现文物安全监管全覆盖，推进博物馆建设，完善非遗名录体系，让蒲具、锣鼓、剪纸、皮影等本土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融入生活，深度挖掘窑文化、根祖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内核，持续做大窑文化旅游节、大槐树寻根问祖等品牌活动，擦亮最初中国华人老家独特文化标识，深耕文产融合，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创作导向，常态化开展文艺采风、精品创作，持续开展送戏下乡、公益放映、阳台音乐会等惠民活动，扎实推进书香临汾建设，织密全覆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文化新业态，发展数字传媒、文化制造等新兴产业，依托线上展演、重点文博会等平台，推动临汾文化产品出圈出彩，同步推进体育事业提质，建好市奥体中心，办好省级运动会，持续深耕马拉松、围棋赛、汽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擦亮六张体育名片，打造国家级户外运动目的地，实现文化体育产业融合提质。
1: 9月28日，曲沃县举行第十届全域旅游进都行文化旅游活动月启幕暨晋国博物馆焕新开馆仪式。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郭鹏云等领导出席活动，共同启动文化旅游活动月，见证晋国博物馆焕新开馆。本届活动月以曲城天籁卧冠华章为主题，推出八大主题板块，涵盖专题展览、名家研讨、文艺创作、民俗美食、群众文娱、全域游览等内容，光幻彩琉璃艺术展、百味争方美食大赛等特色活动，让厚重历史可感可及。晋国博物馆综合提升三大重点项目的全面落地是本届活动月的亮点之一。晋国博物馆展陈质量提升项目实施外立面改造、展厅升级、暖通、智慧博物馆、3D 影院提升等工程，综合运用全息投影、VR、K5 沉浸式空间，打造20个数字展项、12个艺术场景，极大增强了展览互动感染力。改扩建项目新增遗址展示厅2389平方米、游客服务中心1016平方米。旅游快速通道项目为我省“十四五”三个一号旅游公路黄河板块支线，优化了区域路网格局，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近年来，曲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晋国博物馆的焕新亮相是深耕全域旅游、厚植文化底蕴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活化晋文化根脉、建设文旅融合示范区的里程碑事件。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实地参观了晋国博物馆全新展厅与琉璃专题展览。
0: 9月24日、28日，市纪委、市政府办公室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标主持市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并讲话。市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全市奋力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用贯通上走在前，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学深悟透精神实质，深化以学促干，确保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在抓好落实上出成效，自觉把纪检监察各项工作放在全市中心大局中谋划推进，锚定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监督，真正抓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成绩。 要在自身建

0: 建设上做表率，强化党建引领，深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以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市政府办公室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擘画今后五年发展蓝图，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政府办公室作为市政府运转中枢，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三服务工作的实际行动。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大会的核心要义、奋斗目标与实践要求，做到深学细悟、全员覆盖，自觉把办公室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要立足主责主业，找准找实文稿服务、信息报送、统筹协调等工作的切入点，努力参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为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要强化督查督办，紧盯重点工作，跟踪问效，压实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要锤炼过硬作风，坚持快稳严准细实工作标准，守正创新，精益求精，推动办公室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9月28日，全市统战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出席开班式，并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奋力开创全市统战工作新局面专题授课，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黄亚平结合全市工作实际，从深入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做好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当前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问题，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四个方面开展授课。他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找准统战工作切入点、着力点，用好统一战线法宝，分类抓实民族宗教、民主党派、民营经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侨务、党外干部等各项重点工作，做到整体工作建机制，单项工作树品牌，各项指标争一流，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统战力量。此次培训为期三天，邀请省委统战部、山西社会主义学院的领导专家授课，课程紧扣统一战线各领域重点工作，内容涵盖十个专题，采取专题讲座、工作部署、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厘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方向，把握工作重点，

0: 领导分别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临汾市举办，省运会赛事筹备工作围绕以赛聚力、以赛上简、以赛惠民开展，目前正在组建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临汾筹备委员会，由市委市政府牵头抽调精兵强将集中办公，分年度分阶段推进场馆建设、竞赛组织、环境整治、综合保障等各项工作。除新建必要的核心场馆外，其余场馆全部通过改扩建、改造或租用方式解决，优化资源统筹配置，力求花小钱办大事，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办赛。始终坚持体育惠民导向，举办我要上省运群众赛事活动，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以创文明城迎十八运为主题，将承办省十八运与文明城市创建等工作统筹融合协同推进。此外，为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省运、支持省运、参与省运，将举办2026云秋山越野赛 by UTMB、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赛事，正式吹响筹备省运会的冲锋号。2026云秋山越野赛 by UTMB 赛事为 UTMB 世界系列赛中国分站赛，定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襄宁县云秋山景区举办，设置168公里组、100公里组、50公里组、20公里组四个竞赛组别，设置名次奖和瓜分奖，共计 47.8 万元，总计报名人数13485人，共吸引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选手报名，最终采用抽签的形式确认参赛名额6000人，男女选手比例约为2:1，参赛最大年龄65岁，最小年龄18岁。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赛比赛时间为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7点30至10点30，比赛地点在临汾市市区。本次赛事总计报名人数16185人，共吸引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选手报名，最终采用抽签的形式确认参赛名额12000人，男女选手比例约为6:2，参赛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18岁。本次赛事奖金为男子女子第一名各5000元，第二名4000元，第三名3000元，第四名2000元，第五名1500元，第六名1000元，第七名800元，第八名500元。
1: 9月28日，临汾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暨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首期专题培训开班，来自全市九个县市区统计系统150余名业务骨干集中充电，精准赋能全市农业普查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实战化。当前全国普查工作全面转入落地实施、纵深推进的关键窗口期，此次集中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业务辅导，全面提升基层普查队伍履职能力，确保全市普查工作高标准开局、高质量推进、高效率落地。目前我市已高效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普查组织体系，足额落实专项工作经费，择优组建13061人的普查两员队伍，提前完成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等基础性前置工作。培训现场授课专家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守护农村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为题开展专题授课。此次专题培训共分2期开展，将覆盖全市17个县市区统计系统及148个涉农乡镇，总计250余人参加培训。洪洞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郭杰琼：
2: 参加本次四农普方案专题培训，让我对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任务要求、普查内容和数据采集实操有了深刻理解，进一步认清农业普查是摸清三农家底、服务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接下来我县将抓好普查两员实操培训，扎实做好清查摸底工作，坚持依法普查，夯实普查数据根基，高质量完成本次农业普查各项任务。
0: 墨染平阳。

0: 能一起划章。9月29日上午10点，冯润荣斋实在新传抗金马师生书法作品展在临汾市图书馆正式开幕。这场汇聚老中青少多代学术人的笔墨盛会，为古城平阳再添浓郁书香与人文底蕴。展厅之内墨韵盎然，佳作纷呈。本次展览共展出34位创作者的119幅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湖体兼备，16尺巨幅长卷气势雄浑，小品隶轴清雅隽永。参展作者覆盖耄耋老者至垂髫孩童，跨年龄跨行业的创作群体，以笔墨寄情研制，呈现出临汾民间书法百花齐放的生动气象。开幕式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抗金马向临汾市图书馆捐赠书法作品，以笔墨馈馆，以佳作惠民，丰富馆藏文化资源，助力城市公共文化阵地建设。抗金马：
1: 书法是刻在我们民族骨子里的文化基因，不只是技法的练习，更是精神品格的滋养，让传统文化走进普通人，在故土生根发芽，这是我一直坚守的文化使命。
0: 深耕书坛数十载，抗金马沉潜易道，潜心育人，秉持书法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小时候亚楠总听别人说，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那就漂亮了。
9: 十几年过去了，亚楠还没有长开，好在他想通了。

0: 高峰期坐公交车，上车之后大头使劲往里挤，一不小心踩到一个姑娘的裙子，大头连忙道歉，可是小姑娘却依依不饶，喋喋不休。
1: 你干嘛呢？你眼瞎呀？我这裙子500多呢，你弄脏了赔得起吗你？
0: 这话把大头给气坏了，从钱包里掏出500块钱，用力地扔在了他的脸上，说500是吧？我买了，现在就给我脱。
1: 然后那个姑娘真的开始脱，大头当时就愣了，所有的人都震惊了。没想到的是，那个姑娘裙子里面还配了一条长牛仔。然后她捡起了钱，下了车。大头听到她在电话里一直说：“喂，卖出去了，卖出去了。”
0: 有一次，老王媳妇儿骂了儿子，儿子特别生气，就说：“我将来一定不会找你这样的老婆。”
1: 听了儿子的话，老王媳妇儿故意逗他。哈哈，说不定哦，或许你刚刚好就找了我这样的老婆。
0: 要是你这样的，我宁可不娶。
1: 不娶？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我这样的呢？你以为你爸想找我这样的吗？他也是结了婚才知道我是这样的呀。
0: 大头去参加前女友的婚宴，前女友把他拽到了一个角落，说：
1: 很高兴你能来，有些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0: 大头听他这么一说，心里没有丝毫的波澜，说：哎，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吧，让它保存到心底，留一个美好的回忆得了。
1: 装什么装啊，少废话，你欠我那5000块钱什么时候还我呀？
0: 去年冬天，有一次铁柱早晨去遛狗，回来的时候发现不是牵着自己的狗，媳妇儿生气地说：
1: 早就告诉你了，雾霾太大，别出去了，你看把别人家狗领回来了吧。
0: 铁柱一听，牵着老婆的手高兴地说：老婆走，咱俩出去逛逛。老姐临时有急事出门，让大头帮忙看着外甥女。
1: 哪成想小丫头越玩越兴奋，10点半了还不愿意睡觉。大头就跟她说了：宝贝儿，小时候不好好睡觉，长大会变丑的。
0: 小丫头抬头盯着大头看了足足3秒钟，然后自己去刷牙洗脚上床睡觉去了。
1: 看着小侄女这么乖，大头暗自得意说：哼，对付小孩还是有办法的。
0: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小丫头突然问姥姥：姥姥，舅舅小时候晚上不睡觉，你不管他吗？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今天大头滴滴打车，来了一辆奥迪 A8 顶级版，他吃惊地问司机：开这么豪的车您来跑滴滴，你也不差这几个钱呐，为啥呀？
1: 司机洋洋得意地看着大头说：嘿，我就喜欢你们这些屌丝目瞪口呆，一脸羡慕和不解的样子，哥这就叫随性。
0: 现在正在评价页面，大头一直在犹豫，到底是给他个好评还是差评呢？老王看见儿子手里拿着一张纸，低头看一眼纸，抬头看一眼老王，脸上还露出十分诡异的表情，疑惑地问道：你今儿是怎么了你？
1: 一边说着，老王从儿子手里抢过了那张纸，看见上面有老师写的批语：在课堂上设弹弓，往同学的口袋里装虫子，请家长来谈一谈。
0: 好你个臭小子，你在学校里净干这事儿，你说你长大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爸爸，这不是我的通知书，是我从你的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2666。

0: 0226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景区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释迦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丁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姚都区姚庙景区、姚都区华门景区、姚都区姚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我尽量去做那个撑伞的人，我撑伞保护的不是伞下的那个人，而是自己内心的那一抹阳光。这首歌《隔山海》，

每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谈恋爱的时候，我都以麻烦为理由搪塞过去。又有人开始问我到底喜欢过谁没有，我也轻描淡写地表示否定。无数的朋友告诉我，或许是你还没有碰到过真正喜欢的人吧。我没有办法开口告诉他们，其实我曾经碰到过，碰到的太早，以至于我没有来得及分清，也没来得及

0: 任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临汾市无偿献血无忧两免之景区篇，符合无忧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出示有效期内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身份证，在临汾市部分 A 级旅游景区入口经人工核验后，可直接兑换当日景区门票进入景区游览，无需额外缴纳首道门票费用。在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有效期内符合条件的无偿献血者，可多次享受免首道门票优待，不限制优待次数，景区内讲解、观光车、游乐设施、停车场等其他二次消费项目不在免费范围之内，相关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具体为西县黄河湖口瀑布景区、襄宁县迎秋山景区、西县小西天、蒲县百山东岳庙、曲沃县晋国博物馆、霍州市霍州属景区、霍州市中镇霍山七里峪景区、汾西县施家沟景区、洪洞县明代监狱景区、古县牡丹文化旅游景区、襄汾县滨村民俗博物馆景区、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瑶都区瑶庙景区、瑶都区华门景区、瑶都区瑶地陵景区。爱出者爱返，无忧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你走之后，整个世界像是期待黎明的黑夜，我被自己封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优选。

0: 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沟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是无偿县县，无忧粮免之申领流程，微信搜索临汾市中心市站，关注并点击私信，点击菜单栏右下角我的选择无偿献血荣誉证，进入申领程序。首次进入之后，点击立即前往进行实名验证，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姓名和有效身份证号，填写无偿献血者本人使用有效手机号，根据自己的献血情况点击下方的年卡或荣誉卡的去申领进行申领。点击下方的去申领，系统会根据卡片规则判断该用户是否满足卡片申领要求，除若未达到要求会提示用户不可申领，除符合要求会提示用户上传身份证正面照片，点击去上传，上传成功后则申领完成。申领成功之后即可查看自己的电子荣誉卡或年卡，有效期内荣誉证上方的时间及时刷新，与北京时间保持一致。年卡过期后会呈现失效状态，失效状态卡片为灰色。爱出者爱返，无忧粮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4: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3: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4: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4: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1: Hello， 各位，我是柯涵，欢迎收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问世。2008年，牛奶咖啡用《越长大越孤单》唱出了对成长的思考。2021年，新裤子乐队用《爱》广播飞机记录稍纵即逝的瞬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这三张专辑出发，在时光里去找一找那些动人的旋律。2019年，金牌制作人赵照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作为业内公认的金牌制作人，赵照曾经为李健、毛不易这些歌手打造无数经典的作品。这张专辑也是他从幕后走到台前的一次诚意之作，用音乐讲述了制作人这个职业的酸甜苦辣，自嘲当中带着坚守，幽默里面藏着热爱。这首歌也送给所有在梦想路上默默搬砖的制作人们。

下一首来听到赵照和李健一起合作的《星空下的家》，这是赵照和李健的一次非常默契的合作。歌曲由李健作词，赵照作曲编曲，并且担任制作，钢琴部分也是由赵照亲自来演奏的。李健非常温暖的嗓音，再加上赵照细腻的钢琴，把关于家、关于童年的记忆唱成了一首很温柔的诗。赵照说，这是他在某个夏夜望着星空想念家人之后写下的旋律，而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就是能够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想念变成听得见的音符。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新皮，

0: 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到当代著名作家苏童，我们就会想到他的小说《妻妾成群》《红粉》《黄雀记》。其实在他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有一部名为《我的帝王生涯》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带您走进这本书营造的世界。《我的帝王生涯》是苏童所写的第三部英译小说。小说用一种近乎魔幻的笔法叙述帝王生活，同时又借鉴了传奇小说的写法和古典诗境的营造，讲述了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个做皇帝的人最终又成了杂耍艺人的故事。苏童构筑了一个帝国，在这个国度你几乎可以找到任何时代的影子，但当你对号入座时，你却发现总是失败的，因为你可能陷入了苏童所布下的陷阱，所有熟悉的事物背后都藏着陌生。作品通篇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讲述的是一个名叫端白的懵懂无知的王子，在老太后权力欲望的操纵下成了谢国的傀儡国王，虽然对臣民拥有生杀大权，却时时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他是他的祖母和母亲利用的政治工具，他想反抗却无能为力。一个不该做皇帝的人，一个没有做皇帝的野心也没有能力做好皇帝的人当了皇上。后来他在长兄回师夺位后被贬为庶民，流落民间。在流亡期间，他迷上了杂耍班子的走索，然后惊奇地发现自己在走索方面的天赋，成了震惊时代的走索王。在率领戏班子回京城表演的途中遭遇战乱，他曾经的帝国和他所有的亲人都死于非命，最终隐归山林。整篇小说充满了挽歌式的感伤气息，文字华丽迷幻而轻柔，但感觉干净清洁。开篇是这样写道：父王驾崩的那天早晨，霜露浓重，太阳犹如破碎的蛋黄悬浮于铜齿山的峦峰后面。我在进山堂前晨读，看见一群白色的鹭鸟从乌桕树林中低低掠过，它们围绕进山堂的朱廊黑瓦盘旋片刻，留下数声哀婉的啼转和几片羽毛。在唯美的文字当中隐藏着一种大难来临前的不安，在你阅读的过程中时时惶恐而又充满好奇。苏童对用优美轻慢的文字描写暴力有一种固执的偏好，然而却一点也不突兀。他在用王子端白的手来达到这一切。端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待，只是一个内心自卑、受过残缺教育的帝王，所以他的残暴在苏童的笔下是浑然天成的一种不自觉的行为。端白曾因为觉得在冷宫里嫔妃哀怨的哭声使得他无法入眠，就招来行李弯去他们的舌头。这一段文字会让人神经紧绷，但苏童却写得如此纯真和干净。行李后来提了一个血淋淋的纸包来见我，他慢慢把纸包打开，一边对我说，这回他们再也哭不出声音来了。我朝纸包递视了一眼，那些爱哭的嫔妃们的舌头看上去就像美味的红卤。

猪蛇一样。我赏了行李一些银子，吩咐他说，千万别告诉皇甫夫人，他若问起来，就说他们自己不小心把舌头咬断了。苏童就喜欢用这样的手法挑战你的底线，当你觉得无法忍受甚至有被冒犯的感觉时，他又巧妙地开始转移。最让人入迷的还是端白被变为庶民后喜欢走索的那一段。我知道我是在高空悬索之上，而他们的行尸走肉却将永远滞留在红尘俗泥之中。我知道只有当我站在高空悬索上时，才有信心重新蔑视地上的芸芸众生，主宰我的全新的世界。我知道我在这条棕绳上拾回了一生中最后的梦想，整个世界在我的脚下无声地漂浮起来。九月秋雨点点滴滴洒落在我的脸上，悲情往事像残花败蕊在我的心中重新开放。我泪流满面地站在悬索中央，任凭棕绳的反弹力将我上下震荡。每次读到这段时，都会让我有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在偌大的世界当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所有的景致，但你却无所依靠，你唯一可以感受的就是自己身体的平衡，而这一切带来的感受却是无法向别人诉说的，无论是恐惧还是惊喜。书的结尾是这样的，那个人就是我，白天我走索，夜晚我读书，我用了无数个夜晚静读《论语》。有时我觉得这本圣贤之书包容了世间万物，有时却觉得一无所获。这就是苏童在我的帝王生涯里所讲述的故事。在读这本小说的时候，文字仿佛把我们带回了古典的世界，使我们又看到了五代时的朗月清风，又看到了婉约派词人的柔声绮语。读这本书像读一首诗，像听一曲琵琶，像走进了一方梦境。

0: 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跟着自己，所以又要少说话或不说话，于是乎我们要懂得沉默。你若念过鲁迅先生的祝福，一定会立刻明白我的意思。一般人见生人时大抵会沉默的，但也有不少例外。常在火车轮船里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地到处向人问讯攀谈，无论那是搭客或查房，我只有羡慕这些人的健康，因为在中国这样旅行中竟会不感觉一点疲倦。见生人的沉默大约由于原始的恐惧，但是似乎也还有别的。假如这个生人的名字你全然不熟悉，你所能做的工作自然只是有意或无意的防御，像防御一个敌人。沉默便是最安全的防御战略，你不一定要他知道你，更不想让他发现你的可笑的地方。一个人总有些可笑的地方，不是？你只让他尽量说他所要说的，若他是个爱说的人，末了你恭恭敬敬和他分别。假如这个生人你愿意和他交朋友，你也还是得沉默，但是得留心听他的话，选出几处加以简短的相当的赞词，至少也得表示相当的同意。这就是知己的开场，或说起码的知己也可。假如这个人是你所敬仰的或未必敬仰的大人物，你记住更不可不沉默。大人物的言语乃至脸色眼光都有异样的地方，你最好远远地坐着，让那些勇敢的同伴上前线去。自然我说的只是你偶然地遇着或随众访问大人物的时候，若你愿意专程拜谒，你得另想办法。在我那却是一件可怕的事，你看看大人物与非大人物或大人物与大人物间谈话的情形，准可以满足而不用从牙缝里蹦出一个字。说话是一件费神的事，能少说或不说，以及应少说或不说的时候，沉默实在是长寿之一道。至于自我宣传，承载重要，谁能不承认这是重要呢？

0: 但对于生人，这是白费的。他不会领略你宣传的志趣，只暗笑你的宣传热。他会忘记得干干净净，在和你一鞠躬或一握手以后。朋友和生人不同，就在他们能听也肯听你的说话宣传，这不用说是交换的，但是就是交换的也好，他们在不同的程度下了解你，谅解你，他们对于你有了相当的趣味和礼貌，你的话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就趣味地听着，你的话严重或悲哀，他们因为礼貌的缘故也能暂时跟着你严重或悲哀。在后一种情形里，满足的是你，他们所真感到的怕倒是矜持的气氛，他们知道应该怎样做，这其实是一种牺牲，应该也值得感谢的。但是即使在知己的朋友面前，你的话也还不应该说得太多，同样的故事、情感和警句、眷语也不宜重复地说。祝福就是一个好榜样，你应该相当的节制自己，不可妄想你的话占领朋友们的整个心，你自己的心也不会让别人完全占领呀。你更应该知道怎样藏匿你自己，只有不可知不可得的才有人去追求。你若将所有的给了别人，你对于别人对于世界将没有丝毫意义。正和医学生实习解剖时用过的尸体一样，那时是不可思议的孤独，你将不能支持自己，而倾扑到无底的黑暗里去。一个情人常喜欢说，我愿意将所有的都献给你，谁真知道他或他所有的是些什么呢？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只是表示自己的慷慨，至多也只是表示一种理想，以后跟着说的更只是口头禅而已。所以朋友间甚至恋人间，沉默还是不可少的。你的话应该像黑夜的星星，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而沉默有时更有诗意，譬如在下午，在黄昏，在深夜，在大而静的屋子里，短时的沉默也许远胜于连续不断的倦怠了的谈话。有人称这种境界为无言之美，你瞧多漂亮的名字。至于所谓拈花微笑，那更了不起了。可是沉默也有不行的时候，人多时你容易沉默下去，一主一客时就不一定行。你的过分沉默也许把你的生客惹恼了，赶跑了。倘使你愿意赶他，当然很好，倘使你不愿意呢，你就得不时地让他喝茶、抽烟、看画片、读报、听话匣子，偶然也和他谈谈天气、时局，只是复述报纸的记载，加上几个不能解决的疑问，总以引他说话为度。于是你点点头，哼哼鼻子，时而叹叹气，听着他说完了，你再给起个头，照样的听着。但是我的朋友遇见过一个生客，他是一位准大人物，因某种礼貌关系去看我的朋友。他坐下时将两手拢起搁在桌上，说了几句话就止住了，两眼炯炯地直看着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窘迫极了，好容易陆陆续续地找出一句半句话来敷衍，这自然也是沉默的一种用法，是上司对属僚保持威严用的，用在一般交际里未免太露骨了。而在上述的情形中，不为主人留一些余地更属无礼。大人物以及准大人物之可怕正在此等处。至于应付的方法，其实倒也有，那还是沉默，只消照样拢了手和他对看起来，他大约也就无可奈何了吧。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朱自清在《沉默》这篇文章中说，你的话应该像黑夜星星， 不应该像除夕的爆竹，谁稀罕那彻夜通宵的爆竹呢？大师对话语的精辟见解让人颇受启示。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我们再会。

0: 感的善变。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前几年啊，共享经济特别火，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什么都能共享。共享汽车呢也火过一阵子，大街小巷都能够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很多人觉得不用买车也能开车的时代来了。可是这几年啊，共享汽车好像越来越少了，很多品牌啊倒闭的倒闭，收缩的收缩，逐渐遇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问题到底出在哪里。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
6: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先来回顾一下共享汽车的兴衰历程，大约是2015到2018年是共享汽车城市呢都能看到共享汽车的身影。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大生意，解决了有驾照没车的这个痛点，短途出行临时用车特别方便。可是好景不长，从2019年开始，共享汽车的品牌呢就开始批量的倒闭，很多用户押金都退不回来，到现在很多城市都看不到共享汽车了。从火爆到遇冷也就短短的几年时间，落差特别大。

个大问题呢，就是用车体验太差，很多用过共享汽车的人呢，体验都不好。首先就是车脏，什么垃圾都有，纸巾、饮料瓶、零食袋，甚至还有更脏的东西，坐进去都嫌脏。其次呢是车况差，很多车呢被造得特别狠，刮刮碰碰都是小事儿，有的车刹车、方向盘都有问题，开着特别没有安全感。还有就是找车还车麻烦，网点少，分布不合理，有时候要走很远才能够找到车，还车呢也必须到指定网点，特别不方便。还有 APP 难用，客服找不到，扣费不透明，各种问题一大堆，体验不好，用户那么自然就不用了。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共享汽车为什么火不起来了。除了平台的问题呢，用户素质也是一大痛点。共享的东西很多人就不爱惜，有的人呢开车特别猛，地板油急刹车，怎么造怎么来，反正不是自己的车不心疼。有的人呢在车里面乱扔垃圾抽烟，搞得车又脏又臭，还有更过分的故意损坏车辆，偷零件刮车漆，甚至把车开到河里面去的。还有的人呢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乱停车，违章一大堆。用户不爱惜车辆，损耗就快，运维成本那就更高，形成恶性循环。

政策一直没跟上，首先就是资质问题，共享汽车到底算租赁还是算什么呢？很多地方的规定不明确。其次呢，就是保险，普通的私家车保险和营运车保险不一样，共享汽车该买什么保险，出了事儿该怎么赔，很多地方呢都模糊。还有就是押金的问题，前几年的很多共享汽车品牌倒闭，用户的押金退不回来，投诉无门。还有平台收集用户信息，隐私安全的也是问题，监管跟不上，行业就容易乱，出了问题呢，用户权益也得不到保障，慢慢的大家就不敢用了。

共享汽车最大的竞争对手呢，就是网约车和传统的租车。短途出行呢，打车比开共享汽车方便多了，不用自己开，不用找车位，不用停车费，贵不了多少。长途出行的话，传统租车更划算，车型多，车况好，手续也方便。还有现在的私家车呢，越来越普及，很多家庭呢都有车，需要用车的时候也不多。还有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短途代步呢也更方便。共享汽车的定位就很尴尬，短途不如打车方便，长途不如租车划算，高不成低不就的，那么用户自然就流失了。

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开共享汽车出了事故算谁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没理清楚。首先呢，就是用户的驾驶水平参差不齐，很多新手呢拿共享汽车练手，事故率特别高，出了事故保险赔不赔，用户要承担多少，很多时候啊扯不清楚。还有就是违章，谁开的谁处理，但是共享汽车谁都能开，违章了找不到人，最后只能平台买单。还有车辆损坏，用户开坏了，到底是用户的问题还是车本身就有问题，追责特别难。还有更严重的，有人用共享汽车干违法的事儿，平台也要担责任，安全和责任问题也是共享汽车发展的一大障碍。

其实不止共享汽车，很多共享经济的项目呢都是这样，一开始靠资本烧钱扩张，等资本退潮了才发现根本没有盈利能力。共享经济的本质呢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而不是靠烧钱补贴抢市场。只有真正解决用户痛点，实现盈利的模式才能长久。共享汽车不会完全消失，但是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遍地开花了，会朝着更精准更轻量化的方向发展，找到合适的商业模式，还是有生存空间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没有那么重要了。
1: 嗯，是的，而且因为是在旅途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大家可能更核心的就是怎么样与家人建立更亲密的连结，怎么样陪孩子玩得更开心。我想这样的这个氛围松弛感也会在职场当中有所不同。
0: 嗯，
1: 那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我想最核心的就是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地球或者宇宙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四季寒暑变化，包括周围的这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美景啊，美物啊，包括整个大自然的这种沉稳包容啊，它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消除我们的烦躁焦虑还有内耗压力。所以很多人说，当我站在辽阔的草原站在海边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沉浸。
0: 嗯
1: 啊，那种沉浸感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内心的那个舒适和放松。
0: 超治愈哈。
1: 对，
0: 你看，我们有一位网友说，他特别喜欢，即便在城市里生活的时候，喜欢抬头看天边的云、夕阳、月亮和星光。很多网友的分享哈，从这个金色的云到独朵的云，到这个漫天的火烧云哈。感觉到这个老天都在为你点赞哈、
1: 对，就是自然其实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这么一种力量哈、它远超于我们人类的渺小。因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也不过几十万年上百万年，我们跟这个宇宙相比，我们都是渺小的尘埃。当我们意识到这个微小感的时候，那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没有那么多太负重的部分。或者说过去职场生活当中那些压力困难疲惫，甚至很多人过得很艰难，在那一刻他可能就不太会是当成一回事情。他就会相反，当我们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反倒我们看到了整个更宏观的部分。以前我上课的时候经常会在一个白纸上涂一个小黑点，让大家去看。大家大部分看到的其实并不是那个点
0: 啊，
1: 而是
0: 还是白纸，
1: 整个纸
0: 啊，整个纸。对
1: 对对，或者是有一部分人他看到的是只看到了那个点儿，他看不到那整张白纸。所以你看这两种就是不同的截然态度。当第一种出现的时候，当他看到整个白纸整个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内在的辽阔宽广就会帮助他更好的去应对眼前的困难。而第二种，如果他只看到了那张纸上的一个点儿，他就把它聚焦于那儿。当然我们的着陆技术强调为了在特定情况下帮助我们更好的梳理内心，我们需要聚焦于某一点，但是那是特定的情况。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希望大家能看到更辽阔的世界，用更开阔的心胸来面对这样一个世界。
0: 您说的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实际上

0: 市或者是选择的一些民宿哈、
1: 嗯、
0: 那这些地方都可以避免第一个部分、
1: 嗯、
0: 那第二个我自己不喜欢，那是因为好像我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并没有太多的基于田园的这个部分的感受，
1: 嗯，
0: 那恰恰相反它也提示我们应该去挑战一下自我，或者去感受一下户外的风光
1: 啊、哦
0: 对，比如说去到田间地头感受一下、
1: 嗯嗯、
0: 啊，或者是在一个民宿或者是一个景区一个特定场景下去感受一下户外或者自然的那个场景。
1: 嗯，
0: 那最后一条其实是关于这个来回奔波时间的问题。
1: 嗯，
0: 很多人不愿意去旅行，其实核心的原因也在于此，他会认为特别浪费时间。
1: 嗯，
0: 或者原本我计划这个时间我要看多少本书，
1: 嗯，
0: 我要学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做什么事儿。
1: 对、啊、我要完成一个什么任务。
0: 对，完成一个任务。那类似于这些呢，我想任何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我们经常说人的生命只有3万天，那这3万天难道你每一天都要在室内度过吗？对吧，总要跟自然去接触一下吧，那就拿出你的一天两天甚至3、5天的时间去感受一下户外，感受一下自然啊，然后哪怕就是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不太就是有利于这个出行的部分，比如说突然间赶上天气变化、
1: 嗯、
0: 下雨台风，我们的一些行程被耽搁、
1: 嗯、
0: 有一些交通出现一些状况、
1: 嗯、
0: 逼迫我们的行程发生临时性的改变，这些在旅游当中其实都是常态，
1: 对，难免的、嗯、
0: 对，所以怎么去迎接这些困难本身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战胜自己的心理，走出家门到户外当中与天地为一体这么一个感受的过程。
1: 嗯
0: 嗯，
1: 其实这个需要一个更辽阔的视野，并且把一些小的波折或者是旅途中的不确定性也当作生命体验的一部分。
0: 是的，
1: 嗯，
0: 现在特别流行那种比如说骑车啊、跨国旅行、
1: 嗯、
0: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类似这种啊，那其实他们在这个叫旅途过程当中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挑战，
1: 嗯，
0: 比如天气的原因，路况的原因、
1: 嗯、
0: 或者是一些他们走的地方比较荒凉啊、或者是没有人烟，也有一些安全等等其他的这个因素哈、啊
1: 嗯、
0: 那你看那些人依然特别乐观的往前走，
1: 嗯，
0: 那个状态其实就很吸引人。
1: 在你设计或者是参与某一个组织的行程的时候，那个可能多少有一点挑战、可能，但是这个挑战呢又在你量力而行的范围内，会给你留下一个更深刻的印象和体验哈。
0: 是，
1: 但是你看我们容易有一种状态，就是必须这么安排，甚至是比拼着这么安排，就是哎，别人家暑期去研学了啊，别的孩子暑期去出国了，那么我们就必须安排成一个哎特别丰富的，既有人文又有自然，然后又有很多研学项目，把时间填得特别满啊，吃喝玩乐，然后急行军等等啊，就好像要通过这些啊，才能让孩子既懂地理啊，又懂历史，玩中啊、又充分的学习了。
0: 嗯
1: 嗯，
0: 这个急行军式的旅游其实大可不必哈、
1: 嗯，
0: 因为它的确不太符合我们人的这个生活规律。
1: 嗯
0: 啊、然后急行军式的这样的旅行，大部分它都是时间上安排特别紧张。事情特别多，行程特别满、
1: 嗯、
0: 它就会导致我们一路都特别疲惫、
1: 嗯
0: 也没有真正的放松。
1: 嗯，但如果我之前看过一个妈妈，她是、在跟孩子商量好了的情况下说咱们这天啊某一天试一下急行军、而且要既要非常高效的节奏，然后又要花很少的钱、她跟孩子把这个当成了一个游戏
0: 挑战的项目
1: 挑战、那么这样也可以，
0: 对，这样的短时间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哈、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一天两天急行军式的打卡密集到一些景区、甚至用自然环保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乘车，我们通过步行或者骑行等等方式到达一些路线、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和挑战的这么一个类似游戏的项目哈。
1: 嗯，
0: 那它对我们的锻炼其实基于心理层面，它就会让我们会有很好的这个规划行动的能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层面就会让我们对整个的这个行程线路有一定的设计或者考虑，那这些其实都通过思维的方式去呈现、那最后一个就是遇到一些意外状况，我们能临时的去做处理。

0: 致啊，让这件事情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那他也对我们的应变能力和这个叫处理问题的能力有一些提升。那这样的训练它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更像是一个人生的挑战。
1: 通过这样的人生的挑战哈，我们可能组队的过程中哈，在一家人共同去旅行的过程中，那么你就有了一个更丰富的相互的了解哈，也对，通过对自然的宏观的和微观上的认知哈，
0: 对，
1: 从而反而给自己有一个心灵上的助力哈。
0: 对，但是我还是建议这些急行军的旅行，不论是你的时间长短哈，每天留一个15分钟，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哪怕这15分钟就是家人坐在一起聊聊天儿，然后甚至是晚上那个
1: 赶了一天的路，
0: 对，泡个脚，甚至是大家坐到一起看一个晚霞，我想这样的急行军都是一个特美妙的，特有生活情趣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对，所以在这个节奏里面，你要可以把握哈，不是一直快或者是一直慢，而是中间可以出现一些变奏哈。
0: 对，
1: 好的，
0: 调整。
1: 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跟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杨波来跟您聊这个话题哈。
0: 第二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事物的呈现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情感的。我们能看到那个小鱼，看到的那个鸭子在吃鱼。那它一定是去仔细的观察了这些事儿。
1: 那你看我们其实很多是这个城市市民的后代哈。刚才这位妈妈说的这个状态呢，是她能让孩子在一定时间里进入到那种生活。对吧，有一个充分的自然的田园的生活。而我们很多人，现代人是，你即便心中有田园牧歌的向往，但实际上你还是以一个消费的状态去进了一个景区，一个匆匆的流程而已。这个状况好像不太一样。
0: 是的，第一种更自然，而且我就是去体验去感受的。
1: 而且他看到的是真实的生活。
0: 对，第二种他其实是去消费的。所以他当然就觉得两种这个视角是不一样的。
1: 那所以我们即便是可能在这个真实生活中啊，是一个消费的安排哈。那我是不是也可以有一定的心法来获得当下对于这个自然一个更丰富的体察？
0: 首先就是要有一个利益或者是自主的意愿，他愿意接受这样的现实场景，或者愿意自然融为一体，这是第一个利益和意愿。第二层面就是如何避免这个消费观的部分。消费观不是指的是我花钱去买了什么，而是我所消费的那个东西它是不是真正的自然，还是被人为包装的自然。
1: 人为的给你弄了个池子，让你去
0: 插秧。对，或者是那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刻意准备
1: 的
0: 对，为游人准备的，和真正的睡田其实肯定是不一样
1: 的。
0: 对，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经常生活在人为准备的这个或者叫包装的自然当中，
1: 包装了的自然，
0: 而不是
1: 随时可以被切换的自然。
0: 对，它不是真实的自然。真实的自然一定是有这个泥的，一定是那个有这个水草啊，或者是杂草啊，这类的田啊，等等等等，类似于这些哈。
1: 甚至家长要去接受孩子有可能是会被叮咬的哈，是有虫子的，是有蚊虫的，
0: 对，
1: 除了花香还会有臭味的。
0: 对，是的，各种那个马粪啊羊粪啊这种味道。
1: 所以
0: 真实是最可贵的东西，也可能是最值钱的东西。
1: 真实我觉得是最丰富的。
0: 对，这个词也很好。
1: 对，所以它不会呈现出一种被包装被加工过的整洁。
0: 对，
1: 干净。对，
0: 是。我们不需要整洁，不需要干净，要真实的泥土。
1: 不是绝对的。
0: 对，真实的农事体验啊。
1: 可以去有所这样的感受哈，也许对您和您重要的关系哈，会是一个很重要的滋养哈。
0: 还有就是在心态上可能也是不太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虽然要带着消费期待，去尽量不要去追求只看只拍。

0: 只打卡这些，要以你的收获为目的。
1: 嗯，
0: 比如说我在乡间田野感受真实的观察体验啊，然后不追求这个任何的这个成果，就是我不一定把这个秧或者苗插得怎么好，把这个花伺弄得怎么好，
1: 嗯
0: 啊，也允许自己的这个放空发呆啊，接纳自己这种没有任何目的的一种放松。
1: 嗯，
0: 我想那个时候那个状态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就是心态上就会有所不同。
1: 嗯
0: 嗯，
1: 更不要说我必须啊，在一个标志性的景点去拍一张照啊，
0: 对，
1: 而且为此我或者是需要排很长的队，或者我还得把其他人扒拉开啊。
0: 对，特别是一些花海啊等等啊，我们看到都是这样的拍照大军。
1: 对，
0: 对，去感受，哪怕就只看到那一朵花，然后去仔细的观察它，感受它，其实也有正念的成分在。
1: 其实这个假期里的时候啊，很多人是家庭的组合哈，或者是几家人的组合一起去出去玩的，然后你会发现这其中呢，每个人对于自然的享受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啊，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哎，张罗呀，开车呀。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155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0: 五星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1: 今晨6点10分，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赶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4: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又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啊。
1: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5: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0: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0: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0: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0: 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读报告，看五年，厚植文化自信，塑造城市风骨。
4: 曲沃县举行第十届全域旅游进都行文化旅游活动月启幕暨晋国博物馆焕新开馆仪式。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读报告，看五年，专栏。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也是城市的风骨。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明确提出，坚定不移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塑造新时代文化强势的工作部署，立足临汾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全市将以意识形态建设为引领，以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为根基，以文体事业产业提质增效为抓手，持续培育特色文化标识，激活文化家全新动能，推动临汾从文化大市稳步迈向文化强势，让千年平阳文脉焕发新生，凝聚城市发展精神力量。坚守思想阵地，筑牢文化思想根基，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理论武装宣传，依托理想临汾等特色宣讲平台，常态化开展主题宣讲活动，牢牢守住意识形态主阵地，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推进文明临汾建设，选树道德模范，弘扬诚信文明新风，同时推动主流媒体变革升级，建强融媒体传播矩阵，规范网络舆论管理，持续弘扬社会主旋律，汇聚社会正能量，深耕文脉保护，活化传承千年底蕴，立足临汾丰富的文明资源，深度参与中华文明探源等国家级重点工程，系统性保护陶寺、丁村、曲村、天马等重大遗址，抓实古建文物、革命文物修缮保护，实现文物安全监管全覆盖，推进博物馆建设，完善非遗名录体系，让蒲具、锣鼓、剪纸、皮影等本土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融入生活，深度挖掘瑶文化、根祖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内核，持续做大瑶文化旅游节、大槐树寻根问祖等品牌活动，擦亮最初中国华人老家独特文化标识，深耕文产融合，激活城市文化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创作导向，常态化开展文艺采风、精品创作，持续开展送戏下乡、公益放映、阳台音乐会等惠民活动，扎实推进书香临汾建设，织密全覆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大力培育文化新业态，发展数字传媒、文化制造等新兴产业，依托线上展演、重点文博会等平台，推动临汾文化产品出圈出彩，同步推进体育事业提质，建好市奥体中心，办好省级运动会，持续深耕马拉松、围棋赛、汽车越野赛等品牌赛事，擦亮6张体育名片，打造国家级户外运动目的地，实现文化体育产业融合提质。
4: 9月28日，曲沃县举行第十届全域旅游进都行文化旅游活动月启幕暨晋国博物馆焕新开馆仪式。市政协主席郝忠祥、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省文物局二级巡视员郭鹏云等领导出席活动，共同启动文化旅游活动月，见证晋国博物馆焕新开馆。本届活动月以曲城天籁卧冠华章为主题，推出8大主题板块，涵盖专题展览、名家研讨、文艺创作、民俗美食、群众文娱、全域游览等内容，光幻彩琉璃艺术展、百味争方美食大赛等特色活动，让厚重历史可感可及。晋国博物馆综合提升3大重点项目的全面落地是本届活动月的亮点之一。晋国博物馆展陈质量提升项目实施外立面改造、展厅升级、 暖通、智慧博物馆、 3D 影院提升等工程，综合运用全息投影、 VR、 K5 沉浸式空间，打造20个数字展项、12个艺术场景，极大增强了展览互动感染力。改扩建项目新增遗址展示厅2389平方米，游客服务中心1016平方米。旅游快速通道项目为我省“十四五”三个一号旅游公路黄河板块支线，优化了区域路网格局，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近年来，曲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晋国博物馆的焕新亮相是深耕全域旅游、厚植文化底蕴的标志性成果，也是活化晋文化根脉、建设文旅融合示范区的里程碑事件。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实地参观了晋国博物馆全新展厅与琉璃专题展览。
3: 9月24日、28日，市纪委、市政府办公室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韩树标主持市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并讲话。市纪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全市奋力开启“十五五”发展新征程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明确了今后五年的指导思想、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用贯通上走在前，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学深悟透精神实质，深化以学促干，确保党代会部署的各项任务落地见效。要在抓好落实上出成效，自觉把纪检监察各项工作放在全市中心大局中谋划推进，锚定大会确定的目标任务，保持严的基调不动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强化监督，真正抓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成绩。要在自身建设上做表率，强化党建引领，深入推进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0: 年行动，锻造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的纪检监察铁军，以实际行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灵魂新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市政府办公室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回顾总结过去五年工作，科学擘画今后五年发展蓝图，为全市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政府办公室作为市政府运转中枢，要把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三服务工作的实际行动。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大会的核心要义、奋斗目标与实践要求，做到深学细悟、全员覆盖，自觉把办公室工作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要立足主责主业，找准找实文稿服务、信息报送、统筹协调等工作的切入点，努力参在点子上，谋在关键处，为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支撑。要强化督查督办，紧盯重点工作，跟踪问效，压实责任，确保各项部署落地生根。要锤炼过硬作风，坚持快稳严准细实工作标准，守正创新，精益求精，推动办公室各项工作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3: 9月28日，全市统战干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出席开班式，并作“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奋力开创全市统战工作新局面”专题授课，传达学习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黄亚平结合全市工作实际，从深入学习贯彻是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做好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当前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问题，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四个方面开展授课。他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全市发展大局，找准统战工作切入点、着力点，用好统一战线法宝，分类抓实民族宗教、民主党派、民营经济、党外知识分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侨务、党外干部等各项重点工作，做到整体工作建机制，单项工作树品牌，各项指标争一流，为努力打造中部地区加快崛起的排头兵贡献统战力量。此次培训为期3天，邀请省委统战部、山西社会主义学院的领导专家授课，课程紧扣统一战线各领域重点工作，内容涵盖10个专题，采取专题讲座、工作部署、政策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帮助学员厘清工作思路，明确工作方向，把握工作重点，进一步提升业务能力和履职水平。
0: 9月28日，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相约三晋省运奔跑最初中国2026云丘山越野赛by UTMB 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赛，助力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筹备工作新闻发布会。副市长王云介绍临汾市承办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筹备有关情况，市体育局、市委宣传部、市住建局、市文旅局有关领导分别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新闻中心主任李峰主持。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将于2030年在临汾市举办，省运会赛事筹备工作围绕以赛聚力、以赛上简、以赛惠民开展，目前正在组建山西省第18届运动会临汾筹备委员会，由市委市政府牵头抽调精兵强将集中办公，分年度分阶段推进场馆建设、竞赛组织、环境整治、综合保障等各项工作，除新建必要的核心场馆外，其余场馆全部通过改扩建、改造或租用方式解决，优化资源统筹配置，力求花小钱办大事，实现低成本高质量办赛。始终坚持体育惠民导向，举办我要上省运群众赛事活动，开展科学健身指导服务，以创文明城迎18运为主题，将承办省18运与文

0: 营城市创建等工作统筹融合协同推进。此外，为进一步动员社会各界关心省运、支持省运、参与省运，将举办2026云秋山越野赛 by UTMB、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赛事，正式吹响筹备省运会的冲锋号。2026云秋山越野赛 by UTMB 赛事为 UTMB 世界系列赛中国分站赛，定于10月16日至18日在襄宁县云秋山景区举办，设置168公里组、100公里组、50公里组、20公里组四个竞赛组别，设置名次奖和瓜分奖，共计 47.8 万元，总计报名人数13485人，共吸引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选手报名，最终采用抽签的形式确认参赛名额6000人，男女选手比例约为2:1，参赛最大年龄65岁，最小年龄18岁。2026临汾半程马拉松赛比赛时间为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7:30至10:30，比赛地点在临汾市市区。本次赛事总计报名人数16185人，共吸引来自全国32个省区市选手报名，最终采用抽签的形式确认参赛名额12000人，男女选手比例约为6:2，参赛最大年龄78岁，最小年龄18岁。本次赛事奖金为男子女子第一名各5000元，第二名4000元，第三名3000元，第四名2000元，第五名1500元，第六名1000元，第七名800元，第八名500元。
1: 9月28日，临汾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会议暨全市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首期专题培训开班，来自全市9个县市区统计系统150余名业务骨干集中充电，精准赋能全市农业普查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实战化。当前全国普查工作全面转入落地实施、纵深推进的关键窗口期，此次集中培训旨在通过系统化、专业化业务辅导，全面提升基层普查队伍履职能力，确保全市普查工作高标准开局、高质量推进、高效率落地。目前我市已高效搭建起市县乡村四级普查组织体系，足额落实专项工作经费，择优组建13061人的普查两员队伍，提前完成普查区划分、建筑物标绘等基础性前置工作。培训现场授课专家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际行动守护农村统计数据质量生命线为题开展专题授课。此次专题培训共分2期开展，将覆盖全市17个县市区统计系统及148个涉农乡镇，总计250余人参加培训。洪洞县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郭杰琼：
2: 参加本次四农普方案专题培训，让我对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任务要求、普查内容和数据采集实操有了深刻理解，进一步认清农业普查是摸清三农家底、服务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接下来我县将抓好普查两员实操培训，扎实做好清查摸底工作，坚持依法普查，夯实普查数据根基，高质量完成本次农业普查各项任务。
0: 墨染平阳，一起华章。9月29日上午10点，汾润荣斋实在新传抗金马师生书法作品展在临汾市图书馆正式开幕。这场汇聚老中青少多代学术人的笔墨盛会，为古城平阳再添浓郁书香与人文底蕴。展厅之内墨韵盎然，佳作纷呈。本次展览共展出34位创作者的119幅书法作品，篆隶楷行草湖体兼备，16尺巨幅长卷气势雄浑，小品立轴清雅隽永。参展作者覆盖耄耋老者至垂髫孩童，跨年龄跨行业的创作群体，以笔墨寄情研制，呈现出临汾民间书法百花齐放的生动气象。 开幕式上，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亢金马向临汾市图书馆捐赠书法作品，以笔墨馈馆，以佳作惠民，丰富馆藏文化资源，助力城市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0: 不管是作品的风格，还是尺幅的大小，还有内容的多少，我们本着这个书体不限、内容不限、字体不限的这个原则，让学员尽情地放开自己对书法艺术追求的梦想，呈现出千人千面的风格，给大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
1: 十年星火接续，美誉润物无声。山西省女子书法家协会会员季彩虹深耕书艺，笃学精进，兼具学员与教育工作者双重身份，学书修身，以美育人，持续推动传统书法美誉进校园。
2: 在这里学习书法，练的不仅是笔墨技法，更多的是涵养内心的品格。这次参展既是学习成果的展示，也是对自我修养的一次检验。是老师让我走进了书法的殿堂，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言传身教真的指引了我不断的成长。我本身呢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十年的习书之路，我也把书法带进了校园，让我们的孩子也能拿起毛笔感受书法的笔墨之美。
1: 守正方能固本，创新才可致远。抗金马表示，书法传承绝非简单复刻模仿，而是立足千年文脉，激活每个人独特的艺术表达。
0: 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某一种风格，而是从古老文脉里激活每个人的精神表达，追求和而不同，千人千面。本次展览既是十年教学的回望，更是我们接续平阳文脉的一次现实探索。
1: 清雅厚重的笔墨风貌，让观展市民沉浸式感受传统书法的时代魅力。参展观众段成成：
3: 老少同台，雅俗共赏，能在咱们家门口看到这样接地气又有格调的展览，真切地感受到咱们临汾深厚的文化底气，也看到咱们传统文化活态传承的蓬勃力量。
1: 据了解，本次展览由临汾市文联、临汾市图书馆主办，临汾市书法家协会承办，是荣斋书院十年书法教学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临汾本土文脉活态传承的生动实践。展览将持续至10月13日。
4: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临汾市无偿献血五优两免之医院篇，符合五优两免政策的无偿献血人员，在临汾市各公立医院就诊时，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含电子身份证及临汾市无偿献血荣誉证电子卡，即可享受以下政策：一、免交医保按规定报销后个人承担的普通门诊诊查费；二、在优先保障及危重症患者、孕产妇等特殊人群抢救诊疗检查的前提下，可享受五项专属优先服务。一、优先就诊，献血者正常完成挂号后，经分诊护士、导诊人员、医师核验相关证件信息无误后，直接纳入优先接诊序列，享受门诊优先接诊服务，缩短候诊时间。二、优先检查，献血者持检查申请单，在一级科室登记窗口双证核验通过后，均可优先开展各类检查，包括医学影像科、功能检查科、内镜中心、检验科等。优先取药，缴费完成后，在药房窗口主动出示优待证件，核验通过后，优先审方、优先调配、优先发药，减少等候时间。四、优先住院，因病情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优先统筹安排住院床位，保障诊疗需求。五、优先用血，献血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临床需要用血时，可优先安排用血保障服务，在保障极危重症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用血前提下，非急诊患者同等医疗状况下，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优先用血。爱出者爱返，五优两免无偿献血者先行，致敬每一位热血英雄。